0: 部曲是心与心的对话，启发教练的领导。那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关键时刻做对的决定。问题解决与决策能力是在不确定环境中辨识关键的问题，分析原因，并选择最佳的行动方案的核心能力。有效决策结合数据分析、经验判断与风险评估，同时兼顾短期效益与长期的影响，透过反思与检讨的机制，持续优化判断品质与执行的成果。今天我们邀请的来宾是 Stephanie， 是我多年的好朋友，他在台湾知名的航空公司担任多年的资深的座舱长，后来移民到美国，在美国学校担任老师多年，也提供医疗护理跟心理咨询的这样子的一个服务。他从病人或者家属或者医疗团队或者同僚有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个，特别是在医疗，我们今天谈到的是很多时刻要做一些关键的决定，我们就请那个 Stephanie 来今天跟我们分享。那特别我们谈到关键的这样子的一个关键时刻做对的决定，从 Stephanie 从你的角度里面而言，从你的服务的这个对象里面，什么是关键的时刻，什么时候是做对的决定？
1: 这个要看当时的情况。比如说今天呢，我们是在一个急诊室，Emergency Medicine 哈，在急诊室里头的这个处理，就是一定是以生命攸关的。比如说今天这个病人呢，他是在生命体征上已经有受到很大的挑战了。那这个时候他是优先顺序的，对不对？但是关键时刻医生要做决定，对不对？我们医护人员要做决定，哪一个病人先救，哪一个病人呢还可以再等一下哈。那但是呢，大众来讲呢，病人可能觉得说我今天就是急着要看医生嘛，对不对？那平常呢，那比如说在平常看他是在处于哪一个国家哈，那如果是在某些国家呢，他平常要看到他平常的家庭科医生是几乎是几率很渺茫，因为现在呢这个病人太多了，
0: 对，
1: 病医护人员呢人手不足，那就会变成他有一个情况，他今天生病了，他今天想要预约看医生，等到他约到的时候他病也已经好了，那他就很沮丧，这时候他会选择的是什么？到急诊室去，他就真的必须要去，可是一去就等了8个小时，那这时候医生他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我今天有一个病人是我必须要赶快做 CPR 对不对，人工复苏术，那另外一个病人呢，他可能眼睛有什么急性那个虹膜炎啊或是什么之类，也很严重啊，看不到啊，对，发炎啊疼痛什么之类的，对，但是呢关键时刻你一定要去做一个最重要的决定，是要先救这一个人，还是要先救那一个人，
0: 对对 对, 对,
1: 对，那有的时候呢很难啊，会被批评啊，对不对？那有的时候医生他很不忍心的要去做一个什么决定呢，这个病人他比较年轻，然后他可能救回来的胜算比较大，那我很可能要先救他。另外一个病人呢，我也很需要去救他，可是救回来的胜算不大了，那很可惜的是可能会摆在他的 priority 优先顺序就摆在
0: 所以这个决定是很难的，
1: 好困难，
0: 因为对于你这个只能在你心里可能有这样子的优先顺序，但是你是不能明讲的，因为对于每一个病患到急诊室而言，他当然关键你是要先求活嘛，所以我对急诊室的观念我常常也运用到企业里面，到急诊室是它是治标跟治本是双轨并行的，它一定是先救活，然后你要照电脑断层 MRI 等等的或抽血去看原因是什么，它是双轨并行的，假设你都检验出来了再找对策，搞不好这病人已经挂了， 哦，所以先求活是很重要。那对我们

从事这样子的企业进在国际环境里面的企业而言，当然同时当然有很多的咨询顾问对这个公司讲说，哎，你的公司要建立什么企业文化啦、愿景啦、一大堆的这些东西，哎 ,SOP, 标准作业流程，哎，那个我觉得都是资本。但是对于企业主而言，他非常急迫的是这个月我到底能不能赚钱，我这个客户如果不

0: 业的这些高层主管在讨论这事情的时候，也运用同样的急诊室的概念，就是先治标，治标的同时，你取得他的信任，然后你去一步一步的，刚才谈的愿景啦、企业文化啦、核心竞争力，他就会有心会跟你一步一步的走，然后就从长期而言，治标治本是必须与时俱进的，而不能只是选择单一。对企业主而言，他更关键的是能不能够过他现在企业经营的门槛，就像在急诊室，他能不能够救活？所以说，当特别碰到这样子，到底这个有三个人，我到底是先救年轻的呢，还是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很难抉择。但通常这样子的话，你们怎么跟那个家属或者病患去沟通？你们是怎么沟通的？
1: 这是相当困难哈。通常我就会被落到要处理这样子的一个辅导哈。那当然啦，很有的时候是很残酷的，
0: 是
1: 相当残酷的哈。那我们曾经有碰过一个情况啊，就是说，要不要拔管，对不对啊？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那我们也跟必须跟家人讲，对不对？可能他的太太呀、或亲人啊在旁边，对不对？那这时候通常都已经慌掉，老人家啊，或者是说妻子啊、配偶之类的，都一定第一个已经慌掉，不知道该怎么做。那这就是在特别是在美国哈，就常常都会在病人都还是很健康的情况之下，他就要你去签一个文件，就是当事情已经到严重到你无法自己做决定的时候，你必须要去签一个文件啊，叫做Advance Directive， 就是这个东西医疗预先指示书。那你就必须先在你健康的时候，你先做好决定，到时候呢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就不会忙手忙脚慌乱，也不会造成家人的一个精神上的一个负担，因为他们也无法去承受那个当时事情发生的那种压力。那我们就有发现过，就是说今天你要不要插管，假设你在生前没有安排，或者说我们任何一个人包括我在内，我没有在事前先想好，对不对？到底是要不要插管，那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呢，对不对？有的人他就是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做，那一个有医德的医生都会事前先跟他讲好，假设今天严重的情况，你就算是插管或者是电击或者是做所有的这个所谓的急救，就是说就是人工复苏啦，插管啦、气切啦，这些急救的动作做下去之后，也无法逆转严重病症的结果。对，那坦白的说，就是就算做了之后，也无法把这个严重的病症转换成没有这个严重的病症，对不对？意思就是说，
0: 因为有些东西真的像疾病是不可逆的嘛，
1: 对，
0: 你没有办法去回复到原始，
1: 有的是末期了，有的是末期，或者是说，
0: 但是特别碰到这样子的问题，你必须把医生的专业决定。告诉家属，但家属的反应会有两个，因为一个他心里有准备，当然就很容易接受你们的建议嘛。如果他家属的反应说我还是要救活，那你碰到这样子的案例的时候，你们到底跟家属沟通，你们碰到的挑战是什么？
1: 通常来讲是什么呢？病人他在生前如果说对自己的状况很明显的了解，他会做一个预先的准备，他可能都已经写下来或是交代好家人，对不对？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比较好的。那有一种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我不愿意接受事实，对不对？然后我还是全部都要做。那还有另外一种是什么呢？家人不愿放手，对不对？家人不愿意看着亲人离去，可是明明知道的是，就算你做了所有的急救，也挽回不了生命的一个生命的品质嘛，对不对？比如说已经严重到一个末期的状态，就算急救完之后，这个人他很可能变成
0: 植物人或者什么等等的。
1: 对对对，他的所有的体征呢是要靠呼吸机或者是其他的更多的医疗设备去支撑，所以说在这个时候都会希望能够家人能够理解，今天我们做了之后我会尊重你的决定，但是我必须要让你知道今天做了之后他

0: 改变，能不能逆转，或者是他的结果是什么，我们老老实实的跟他解释。那所以说你看关键时刻要做，叫做做最的
1: 决定，
0: 最正确的决定哦，
1: 很难吗？
0: 非常难哦。但是你要先想的是，我们要尊重当事者，就是那个病人。
1: 对，对，
0: 他如果事前没有安排好，没有留下计划，没有留下指示的话，那我们是不是要看着他在无法为自己表达意见的情况之下，还要让别人来帮他做决定，然后承受自己都无法说不的痛苦呢？所以这时候一个有医德的医生呢，就必须要好好的跟病人家属说，我们不要让病人呢承受痛苦，我们应该要让他在一个没有痛苦的情况之下走到最后的一个阶段。
1: 谢谢 Stephanie 跟我们这样子的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做对的决定。那我想我们进一段音乐以后，我们要来谈一谈解决问题跟决策的能力。

0: 谢谢大家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Work and Hard，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今天我们邀请的来宾是 Stephanie， 他是我多年认识的朋友，他也在台湾著名的航空公司担任多年的资深座舱长，移民到美国从事学校的担任老师多年，也在特别提供医疗护理跟心理辅导咨询的工作。他面对的不仅仅是医疗体系中的医疗团队，还有病患跟家属跟同僚。我们特别想请问的就是，当我们要处理解决问题跟决策的能力，哎 ，Stephanie， 你觉得第一个关键的步骤是什么？
1: 解决，谢谢大家劝哈。解决问题的第一个步，第一步啊，哦，好，解决问题的第一步，首先先要了解什么是今天的问题是什么，对不对？
0: 嗯。
1: 那如果我们先明确的了解今天面临的问题，它的 root cause， 好，它的问题的本身，对不对？本身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对不对？先了解它的问题出在哪里，才有办法解决啊，对不对？才能够有解决方案出来，对不对？假设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学生啊，他今天的行为反应或者是面临的困难是什么？好，那我们先了解。设身处地的先为他设想，了解他的问题，了解他的感受，然后

0: 去跟他做一个沟通讨论，对不对？然后再借由分开来啊，跟家长啊去做一个沟通讨论，
1: 嗯哼，
0: 对不对？然后才能够知道说我们来如何来帮忙啊父母啊在这个方面，然后再来借进而能够跟孩子来做一个比较开放性的讨论，如果是被允许可以的话，那这个是不是很容易哦？尤其是在一些欧美的国家，好，现在呢，孩子呢，你只要到18岁以后哈，很多时刻他可以说他自己的选择哦，他可以说我就不愿意让我有权利啊，不让我的父母介入哦，这时候就会变得非常复杂啊，所以这是常常在一些青少年啊，或者是刚刚满18岁法定年龄的年轻的这个青少年病人啊，还有学生所常常会面临的问题。那我们也都在现实的个案里头发现有很多父母碰到这样很大的问题。
1: 好，谢谢 Stephanie。 他刚才所谈的就让我想起我们在经营企业的时候，当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发现的一个现象，每个部门互相推卸责任，每个部门说你这些事情没做好，怪罪其他的部门，或者说这个当作者你为什么没做好哦。通常这个是常态，都会是如此的。当我在主持的会议的时候，我会先明确的是，好，我们今天到底是发生的问题，是产品的问题呢，品质的问题呢，还是交期的问题呢，还是什么东西等等的，你要先把这个问题先厘清，然后这个问题先厘清了以后，才去确认顾问与会的相关单位是不是这个问题。这个一定要问题要先确认哦，比如说是产品的退货率太高，跟这个无关的就先剔除，我们就定金说大家同意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产品的品质的问题哦。那我觉得为什么这个是很重要，因为人的这个人性的东西最怕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他要保护他自身，他会把责任往外丢，这个是，都是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跟我无关，
0: 嗯，
1: 他要先撇清，
0: 嗯，
1: 那因为这个跟将来的绩效考核等等都是错综复杂的关系，
0: 不愿意负责任，
1: 不愿意负责任嘛，推卸责任是最好没有我的事，所以说我们通常在碰到这问题的时候，就刚才 Stephanie 所讲的 root cause， 那个原因，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就像在医疗体系里面一样，当我们碰到一个病人，碰到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找出这个 root cause， 它的病因在哪里，才能够对症治疗嘛。那在台湾的体系，健保体系是，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你除了在 A 医院告诉你是这个问题以外，你可以寻求第二意见、第三意见，看看 A 医院给你提出的这个病因是不是真的原因，所以它可以等于互相的这个第二意见、第三意见综合完了以后，假设确定这个问题，我们再来看看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可能美国我不晓得是不是也是同样的模式，这个病因的确定是，一个医院或者一个医生非常主观的去确认这个问题，还是他们有什么样的规范呢？
0: 应该是这样讲哈，我们做病人的哈，做病人的哈，当被诊断出来某些病症的时候哈，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概念，就是我相信这个诊断吗？
1: 嗯哼。
0: 那如果你有任何疑问，你有权利说我对于这个诊断呢有所质疑，
1: 是
0: 我可以去寻求 second opinion，我可以去找另外一个医生嘛，同样的这个诊断，我们再进一步了解是不是是不是确切的，那确定了这真的是这个病因啊，然后我们再了解啊，如果有的时候是找不到病因啊，
1: 对，
0: 有的时候是如果找不到病因，那我总可以去了解有多少个治疗方案吧，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自己要能够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是我是主人，那我必须要为我自己的身体而做最大的最重大的决定。
1: 嗯哼哼哼，
0: 好，那

0: 很多病人呢都会在卡在一个盲点呢、啊，他总认为说，哎，医生就本来就应该知道你该怎么做，其实不是这样的，医生也不是万能的，
1: 对对对，
0: 哈、啊，那医学也不是百分之百 guarantee 的哈、啊，它没有一定的保障的，它也是一个practice medicine 讲的就是说，它是一个在练习当中的一个医学哈、
1: 嗯嗯，
0: 它用。多少不同的个案以及各种不同的状况，然后不同的治疗方案呢？哈、哦，对，所以说必须是要先由病人本身对自己身体的理解，不理解没有关系，大家来讨论嘛，对不对？然后如果对诊断呢有所质疑的话，一定要寻求不同的意见。
1: 是是是是，我觉得这个 Stephanie 所谈的真的是一个关键。通常我们对于医生或者对于律师、他们我们会不由自主的是尊重他们专业他们的判断
0: 对、
1: 但是我们也发现很多的医疗纠纷就是因为你相信医生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产生的有时候他会误诊或者有时候会导引错的方向像同样的法律诉讼也是一样啊你这个 A 律师所看到的点跟 B 律师所看到的点是不一样所以我们通常碰到这样子极高度专业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去第二意见第三意见、那同样的就是我们在企业碰到这样子问题的时候我们可能也许这是行销的问题
0: 哎、
1: 但是我常常会去问财务的问题、那有人很好奇问我说哎 John 哎明明是行销的问题你怎么会去问财务呢
0: 啊
1: 哦因为好像跟这个不搭嘛但是我跟他解释我要去从财务的观点去看这个客户过去的 trade record 交易记录他买的东西他的价钱他的获利他的付款准时度会有关系啊跟行销会有关系啊也许这些资讯我们不知道他也许 always overdue 常常付款的时间就是过期了没付款而且超过额度等等这些问题、然后他的产品因为财务部门绝对可以去做每一个产品的毛利率或者净利是什么当然我们碰到行销的问题的时候我去咨询后来他们很压抑说这些东西他们都不知道从事行销人员都不知道这些资讯获利啊等等的这些东西所以说通常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碰到这个专业的就是不管是医师也好律师也好我们咨询第二意见或者第三意见是必要的这个一个关键的一个不能讲流程啊听听也无妨啊然后让我们去等于说 double check 就再度的确认那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 root cause 找到这个问题的关键原因的真正的问题在哪里我们接着才能够去分析说哎，这个问题是哪些原因造成的那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在处理问题的时候我把它称这个叫做比较理性的分析用 rational 的这个 analyze 而不是感性的分析因为感性的分析通常会先导入先入为主或者你根本是跳过很多的没有数据的依据或者没有这个实际的案例去支撑你这个会让我们判断从第一个步骤确定问题你搞不好就已经偏失了一个这个方向那你底下的我们等一下继续往下谈的你所采取的对策怎么会是对的对策我觉得这是很关键的我们必须去思维的好我们进一段音乐以后我们继续来了解除了第一个步骤是确定问题是什么那接着我们可能要讨论分析问题的原因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谢谢大家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今天的来宾是我的好朋友 Stephanie， 他曾经在台湾著名的航空公司担任多年的资深座舱长，移民到美国，也在学校教书，从事医疗辅导跟医疗咨询的工作多年。刚才我们上一题谈到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要确认问题。我们接着要从确认问题中间去分析真正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那个 Stephanie， 可不可以在你的生活上面，我们大概已经知道这个问题了，那我们是不是应该从这个问题里面去寻找是哪些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呢？你可不可以举个例子？
2: 我们都会有这种情况哈，事情发生了，对不对？然后我们就会想说，哎呀，这个事情这个问题会造成这个事情跟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我们都会想要找到一个 analogy 想要分析，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会过度分析有的时候常常过度分析呢，就是自己找自己麻烦的其实世间很多事情它是没有原因的那它出了问题了，那终归还是要找到一个解决方案在生活当中当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有没有听过这个大哥劝你有没有听过，我们不要去希冀我们永远不要碰到问题，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永远有一个冷静的态度跟正面的想法来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1: 我当然了解刚才 Stephanie 所谈的，我就谈我们在商业界，当然我们确认问题以后，我这个阶段当然就是会找相关的部门的同僚来谈。这段时间我把它称作 brainstorming 劳力激荡。每一个部门也许从他的角度里面，他看到这个问题，他觉得原因有哪些，我就白板上把它写下来。那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我们碰到这个上一个季度第一季季度业绩衰退，那是有什么原因？那业务部门当然会讲说因为产品没有准时开发完成嘛，第二个客户没有验收嘛，第三个我们工厂生产的预计的交期延宕嘛，第四个也许是什么很多很多很多的问题。我这时候我在

0: 到这个问题分析原因的时候，我会把所有的问题都写到白板上面，我都不给，不会给他任何的诠释或干嘛。那比如说，刚才讲的这些问题可能有十个，那十个完了，我们可不可以从十个里面可以，搞不好可以去浓缩归类变成两三个类似的问题，也许人讲的是把十个或者十几个问题浓缩成三四个问题，那三四个问题以后，假设大家没有不同的意见，那也许这个产生问题的原因就是前面的一个两个就造成问题的原因。那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效的去找到问题，我说从商业领域比较容易找到问题的原因，要不然人云亦云，每个人讲，你主席也参与在讨论其中，那这个问题真正常问问题的原因本来是讨论事，到最后会变成讨论人。这个是我们通常在商业领域会这样子去找到，因为没有找到问题的原因，就不会有下一个步骤有哪些解决方案。Stephanie， 你觉得呢？
1: 这个时候让我想起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因为这个题目让我想到了一个从这个盒子里面跳出来。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必须要跳出这个问题来看这个问题。举一个很好笑的一个例子来说刚才就你在说这个商业的这个情况个案出现的时候。有一次我就拿自己家里头我女儿她这个学业成绩的这个真实故事来说。也就是说我当然了某一段时间我都会查查他的成绩嘛结果查了之后呢整个人几乎要按耐住心中的怒火对不对
0: 怎么了
1: 今天呢一看孩子怎么全部的成绩这么糟糕然后呢我就开始咬住牙根千万不要去生气对不对我们不是学到了情绪的控管吗好那这时候我就要先想好Bite my tongue, 对不对咬住我的舌头不要去骂他对不对开始先自己去搜查造成他成绩不好的原因是什么然后想了半天从他早上起床然后呢跟踪到他到某一个地方去还有所有的同学对不对然后他的课程有哪些几点钟去打工几点钟放学回家几点钟去这个买晚餐吃到几点钟他做完功课几乎就使出了一个 FBI CIA 的
0: 你把他整天的这个agenda行程先把它弄清楚
1: 对对对然后呢去追踪对不对我们都有那种追踪仪器对不对好那这时候呢那妈妈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具有这种追踪能力的人对不对结果后来发现呢我后来忍不住还是很客气的问了他一下我们要尊重对方的感受
0: 对
1: 然后他就说不要担心妈妈不要担心我功课全交了但是学校老师呢请假然后呢我们学校的电脑记录是这样时间到了老师还没有看还没有改分数还没有放进去还没有登记在所有未登记的那一天呢大家都是零压单所以你看后来发觉了之后就是你对于体制的不了解
0: 对
1: 你就自己先怎么样呢
0: 先入为主
1: 了然后就开始在想完蛋了我的小孩一定交坏朋友搞不好交了什么酒肉朋友没有做功课或者是考试很糟糕你开始对不对心里自己先吓自己对不对然后呢就开始做很多的联想然后呢那些蝴蝶效应啊什么的就开始做个凡事往坏处去想
0: 对不对
1: 结果呢到最后好在呢对不对压抑按耐住心中的怒火去跟孩子请教了一下结果呢他就一副就是难道你不知道吗学校的电脑系统很糟糕只要老师还没有登记所有一律都零分老师放进去更改改完作业放进去之后你可能明天就100分那你想一想如果你这个妈妈血压很高对不对情绪控管很差然后不了解学校的作业那你是不是很可能要冒着 高血压、心脏病，还有中风的危险性啊，对不对？因为你一下子把自己落到谷底，然后呢，隔天呢，你再一看啊，原来老师改好了作业，成绩也放上去了，系统又更新了。那昨天晚上哭得死去活来的吗？

0: 担心的要命，是不是一个笑话呢？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当我们去找到原碰到问题的时候，可能要先忍一段时间去做直接的反应，然后呢，那必须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先放轻松一点，先去了解背景是什么，真的有问题吗？也许没有问题。那倘若是真的有问题的时候，那我们再来好好的去跟孩子沟通，看看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所以后来我就学会了，学聪明了。下一次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第一句话先问说，老师是不是又请假？第二，是不是还没有更新你的作业啊？可能成绩还没放上去，对不对？啊，那所以你看啊，这不就是一切这个大真相大白了？对，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呢，不要自己吓自己。
1: 对，刚才 Stephanie 所谈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啊。至少 Stephanie 做了一件事情。他自己等于说去管理或者掌控他自己的这个情绪所担忧的会发生的事情，他反而去问女儿，让他有一个诉怨的机会，或者他有解释的机会。为什么？所以说当女儿讲说啊，这个问题都会解决，老师把成绩输入电脑，这些问题就解决了嘛。哎，他一句话很轻松，但是你在那边紧张的要命，
0: 说
1: 到底怎么会是这样子？你就会联想到很多，这个人性常常会碰到的，联想到很多负面的思维，
0: 都会这样子。
1: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刚才你所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不管这个人对象是谁哦，是同事也好，说是你的家人也好，应该有机会让他去诉怨，他去解释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样。我们再来，其实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找到问题的关键的原因啊。这个原因若是清楚了，也许底下根本我们等一下我们要谈的有哪些解决的方案，可能就不需要了，因为等成绩交进去，电脑自动校正回归更新的，也许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了嘛。
0: 对，
1: 所以说，我们谈到的，因为我们谈到的很多，就是这个里面谈到的，就是我们要控制自己的情绪，我们有好多好多的方法。有人讲说，你一数到10不够，你就数到20，或者你就深呼吸，
0: 先
1: 练习深呼吸，慢慢来。第三个，也许碰到这样子，我常常在会议中间碰到这冲突的场合，也许主席你可以下一个指令，take break， 我们休息一下，我们10分钟以后我们再回复会议，等等的这个东西都能够让我们去化解当场的冲突跟管理。那我们最重要的目的是，有问题了，我们要去分析原因。那有分析问题的原因是大家取得大家的共识，而不是主管或者某一个部门的偏见认为那个是个原因。那个有共识了以后，等一下我们休息回来听一首歌，我们再来谈谈有哪些最解决的方案。好，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今天的来宾是我们的好朋友 Stephanie， 他曾经在台湾著名的航空公司担任多年的座舱长，移民到美国以后从事教育老师的工作，也在医疗的体系里面负责等于说医疗的护理跟心理的咨询。刚才我们谈到的是确认问题，问题的产生的原因是有哪些，我忘了是哪一个谁讲的一句话，他有一段的祈祷是跟创造主祈祷说，我真的巴不得所有的疾病都面临在我的身上，然后让我知道如何去珍惜健康的身体，
1: 对，
0: 让我有能力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如何去解决这问题，然后一一的化解，然后我就能够更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就迎刃而解。这个代表什么意思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希望 problem free， 我们永远都没有问题。
1: 嗯，
0: 我们一生的事情，一生的历程里面不可能没有问题啊。
1: 对，
0: 就像那个国务孙中山先生所讲的，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嘛。
1: 嗯，
0: 同样的问题是永远都存在我们的 daily life， 每天的生活的环境中间。
1: 嗯，
0: 哦，但是让我们真的有能力碰到问题分析原因，我们能够去找到评估有哪些的解决方案。
1: 欸，
0: Stephanie， 你觉得这个是你有什么看法呢？
1: 对，我也记得上一回哦，好像是不晓得是哪一个演说者，好像好像 Dr. Chen 有分享了一个很有教育意义的影片哦。这个家长呢，他在孩子的这个毕业典礼
0: 上面，
1: 对不对？
0: 对对。
1: 他说我不祈求我的孩子永远都不要碰到问题挫折，我祈求我的孩子有解决问题面临挫折的能力哦。
0: 嗯，
1: 那我觉得真的很感人。我们常常都会保护孩子，
0: 对，
1: 相信很多家长跟我一样哈，
0: 嗯，
1: 哎呀，孩子永远不要犯错，
0: 嗯，
1: 孩子永远不要受伤，嗯，千万不要有坏人来伤害他，
0: 嗯，
1: 好，那其实呢我们都想错了哈。
0: 对，
1: 如果孩子他不经过这一番的历练的话，
0: 嗯，
1: 就如同不经一番寒彻骨，
0: 哪能闻得梅花扑鼻香？
1: 对对对对对，那有的时候我也听过另外一个做妈妈的一位同事哦，哈，医院的同事哦，他也是这样讲，他是说，有的时候啊，哈，我们必须要让孩子摔倒。
0: 嗯，
1: 我们不要老是说，哎呀，你摔疼了没啊？
0: 嗯，
1: 我们必须要让他有机会摔倒，
0: 嗯哼哼，
1: 然后让他学着如何自我疗伤，
0: 嗯哼哼，
1: 然后从这个挫折伤痛中站起来，
0: 嗯哼哼，
1: 成为一个更坚强的人哈。
0: 对，
1: 那我们常常都会很怕孩子会怎么样make mistakes，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其实千万不要这样想哈，
0: 嗯。
1: 如果你还怕你的孩子哈会受伤哈，会走错路，或者是会做错事的话，
0: 嗯，
1: 你一味的保护他，其实是反而害了 他。
0: 对，
1: 因为他没有那个能力啊，
0: 嗯，
1: 去面对挫折，
0: 嗯，
1: 不知道该如何帮助自己，因为，嗯，当他成长的那一天呢，他是一个个体，
0: 对，
1: 嗯，他必须要学着怎么做一个成人，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诶，今天的讨论说啊，到底我们有哪些解决方案呢？当我们知道了这个问题在哪里的时候，啊，解决。

0: 方案是什么啊？分析问题，然后了解问题的来由之后如何解决？哎，先做一个祈祷。我希望孩子不要怕有问题，我希望孩子有能力解决问题。
1: 对，
0: 当我们的这个强大的意志力告诉我们的孩子，告诉我们自己说：“哎，我有这个胆量啊、我只要有解决问题的毅力，那哪里还怕没有解决方案呢？对不对？”
1: 对 ，Stephanie 所谈的，我觉得更是一个关键点，就是我们不要害怕问题的发生。
0: 对，
1: 我们如果人生的道路都是平坦的。真的哪一天碰到问题，你根本不要说问题在哪里，有哪些原因，有哪些解决方案，你根本不会去想这些东西。我记得我在成功岭这个受训的时候，曾经有一句名言，不要做温室里的花朵，要做强风中的劲草。
0: 哦，
1: 但是关键点就是我们做强风中劲草，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生存之道啊，我们如何去等于说，换言之，如何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问题是什么，产生问题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更用积极的面去思维，诶，这些产生问题这些原因有哪些解决方案？也许有 ABC， 有三个解决方案。
0: 对。
1: 哦，但是如果从企业主、从资产的角度里面，你去思维 ，A 可能要付的代价是最高。他花的时间可能是两个月。那 B 可能付的代价是中等，他花的时间可能是三个月。C 成本最低，他可能要付的时间的代价四个月。所以说这三个都是解决方案嘛。
0: 对。
1: 那从这个解决方案里面去找一个最佳的解决方案。
0: 对。
1: 假设你不是那么急，你时间是 affordable， 你搞不好就选择 C 的方案，反正是还是解决问题嘛。你很 emergency， 搞不好两个月不够，你要再加码，投入更多的资源，在一个月解决。哦，所以说就看你当时面临要解决问题的时间跟这个压力到底是在哪里。所以说从通常我们在讨论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有三个，那最后等于说是合决主管或者大家有共识，然后就取得这样的方案。但是我觉得从评估解决方案中选出一个，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常常的一个我们会患的一个毛病，就是也许这样子开会就结束了，但是事情才要开始，你没有指定负责人，这个问题解决方案你没有决定指定负责人，没有指定完成时间，没有共识，你讨论了半天，这个东西还是不会有结论的。
0: 那这个大哥劝我就您刚刚讲到这个地方，是不是找到执行者去解决这个方案，去解决问题，
1: 对
0: 不对？是不是当我们在抓到了这个问题的所在，然后也有了执行者可以解决问题了？
1: 对。
0: 另外就是解决方案是不是也是要跟合宜的时机来断定啊？什么时间来运用什么解决方案，是不是有很大的关联呢？
1: 有啊，当然刚才我讲过 ABC 方案，也许你付的代价跟时间的长短有关系，就是你要选择方案中间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嘛。
0: 时机
1: 对，时间短当然代价可能高，时间长可能代价可能会比较低，但就看你的那个案例，你那个要解决问题有没有急迫性嘛。那我刚才特别讲的说，解决方案这个讨论完了，从问题是什么，分析原因，有哪些解决方案，最好的解决方案，最后要加一个行动纲领，这个事情谁要负责任，什么时候要完成，然后要有机制去追踪，所以说这个问题才是整个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个才是真正的完成的一个所有的这个问题。要不然你的问题就是我们通常在企业里面常常会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会而不议，开会了没有一决，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彰。如果按照刚才我们所谈的这些东西，你就变成会而不议，就变成会而议，议而不决就变等于说议而不决，议而决，那你行而不彰，你就变成会有效果 呈现嘛。

就变成会而易易而竭，绝而行，行而彰。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也许很多企业都花很多时间来讨论，但是最终的执行方案那一点，也许是大家疏忽掉了，也许大家有共识，但是所有的人负责，等于没有人负责。这个是我们企业里面常常碰到的盲点。我再举一个例子说，以前我们在写 email 的时候，你吐给很多人，那个 email 是无效的啊。每个人都觉得 Stephanie 是你负责的啊，那干我什么事？我虽然在 attention list 上面，但是 attention list 有十个人，那就等于不干我的事。那个 email 就是不会有人去执行，所以 attention 只有一个，其他的可以变成 CC party。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常常在企业执行的时候，我们常常碰到的一个盲点。所以说等于说总结今天我们所谈的是，就是等于说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会而易，易而决，决而行，行而彰。这个是我们通常在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去很重视。因为一个，特别是在商业领域，我们在碰到时机点，我们没有把握，可能我们就漏掉一笔很大的商机。对于企业而言，可能就是永远不可逆的损失。所以说我们在谈这些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个，等于说解决问题的能力跟如何去处理这些，我觉得是蛮关键的，就是我们要如何用有效对的方法，能够去把这些问题一一的迎刃而解。好，我想我们的职场新对话，我们有首部曲、二部曲、三部曲，我想我们后续会紧接着还有四部曲、五部曲。那谢谢大家今天的分享跟聆听，也希望大家每个礼拜四能够准时收听，早上8点钟准时收听职场新对话。谢谢大家。

0: 本节目由台湾冠冕真道理财协会赞助播出，谢谢收听。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实现梦想从来不是一件容易轻松的事，途中可能会跌倒，会摔跤，拍拍身上的尘土，

0: 续走下去。有天你会发现，那些跌过跤的某些时刻，却成为人生的垫脚石。我相信梦想的实践来自于坚持做对的事，事情不但要做对，还得坚持下去。这样的态度使我在失意沮丧的日子里也从不放弃，最后达成梦想。亲爱的朋友，巨星造船和你坚持一起做对的事情，直到开花结果。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佳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终于敞开自己，冰封了好久的心。
2: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如今长存的有信心、盼望和爱，其中最大的是爱，让我们常在上帝的爱中，一份不变的爱。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1: 不变的爱，爱我。
3: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0点整。
4: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与被爱是人们心灵最深沉的渴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让我们随着爱的领航员冯志梅一起探索爱的旅程。空中辅导室。

0: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们整集都是问题解答哦，那我就请到我的好朋友丽华跟我一起来回答听众的问题。丽华你好。
1: 冯姐好，大家好。
0: 是，好，我们来看第一个题目。这个人他说，圣经教导要离开父母，我丈夫偏要和父母住在一起，结果我因为婆婆的强势，我受伤很重，而我先生也认为有他妈妈在管孩子，所以先生也不尽他做爸爸的责任。那你们课程又教导妈妈要自己带小孩，我的丈夫

0: 我偏要听他妈妈的话，怂恿我去上班。我因为被教导要在家里带小孩，所以我进退两难，我内心很痛苦。好，丽华，你会如何回应？其实我看得出来，他是想自己带孩子，可是婆婆先生会给他压力，他也很不喜欢在家里跟婆婆相处啊，因为婆婆很强势，所以他对先生不满，对婆婆有怒气，对小孩，我觉得他也感到很无奈。那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帮助他？
1: 好，其实像他这样的婚姻问题还蛮常见，我认识啊蛮多姐妹跟他有相同的困扰，所以我觉得姐妹真的很不容易。那我觉得他里面最主要提到的一个问题是，他说圣经教导要离开父母，但他的先生却不愿意离开父母，所以后面就啪啪啪就这些问题就出来了。
2: 是，
1: 这个姐妹可以怎么做呢？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人要离开父母，整句经文是怎么讲的？在马可福音10:6-8，上面说，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这一段圣经里面其实最重要强调的是，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离开父母其实是帮助这个夫妻呢，可以更快的合一，也比较能够帮助年轻人长大了，他就像小鸟一样要离巢，让他可以去独立了。但是为什么他先生不愿意？这是很多很多人在结婚的时候都会碰到的问题。我结婚30多年了，是不是都快40年了？不上。我刚结婚的时候也有相同的问题，就是到底我们要不要搬出去住？也就是我们要看圣经里面他强调的要离开父母的原因，是因为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所以我与先生是一体的，他不想或不能离开父母，有没有原因？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去理解他不能离开或是不搬离家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要先跟他成为一体，在这一体的里面理解他的困难，然后跟他一同去解决这个困难，才有办法脱离这个痛苦啊。我觉得很多男人不愿意离开家，有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他没有信心，他没有信心自己独立养家，他很可能觉得自己赚的钱有限。那我觉得越来越难哦，现在包括外面买房子也很困难，租房子也很贵，然后薪水也有限，然后通货又膨胀，就很多很多困难加在一起，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就想说家里有空间可以住啊，就住在家里好了。在华人的传统文化里面，有一个观念就是要孝敬父母，所以呢，觉得搬离家就好像他没有办法继续孝顺啊。我刚结婚的时候，开始我先生要住在家里，是因为他是独子。哇，那时候我超级害怕的。他的家里有爸爸妈妈、奶奶，还有一个还没出嫁的姐姐，所以我就想，哇，我要面对这么多复杂的关系，我光一想到这些我就头很痛。但是他只讲了一句话，他说：“因为我是独子，我一定要住在家里。虽然我非常非常想搬出去住，但是我还是必须跟他一起住在家里。”我这边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啊，我认识一个姐妹，那个姐妹呢，她也是跟提问的这个姐妹一样的困难。她结婚之后，她的先生呢是完全以她的婆家那边为她的重心，因为她是独子，她上面还有几个姐姐，所以呢，她非常受父母还有姐姐的影响，一方面也是他们关系非常非常紧密，所以只要婆家那边一有事，就立刻电话就打给她先生，她先生就必须要立刻冲回家。那我想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啦，那她就把她的太太搬到另外一个城市，没有住在一起，可能我觉得她也是担心太太压力太大。那但是光这样子太太都受不了，因为她什么都是以婆家的事情为优先。每次她先生这样的时候，她就会抱怨，就她先生就非常难过，然后就跟她讲说，我就是一定要孝顺我的父母，如果你没有办法接受的话，那我们就离婚。她就居然讲出这样的话，姐妹吓一跳，怎么她先生会说出这样子的话。 那时候他才来加入我们小组，就觉得他不

0: 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样的情况。但我觉得这个姐妹很棒，她来参加小组的第一次，我们那时候当然同理她是不容易的情况，但是我们也请她去想一下她先生为什么不能离开家的原因。我就说其实你先生非常的爱你，但是呢她也不知道她怎么去面对她的婆家这些问题，她其实在中间非常的为难，她的困难可能不小于你。姐妹那天好像突然一下就听懂，她突然觉得她理解她先生的不容易，那天她回去以后她就下定决心愿意多去理解她的先生，告诉她先生说从今天开始我要敬重顺服你。她先生听了吓一跳，她说啊，她要敬重顺服我，诶，很奇妙，就那一次她的困难就解决了。我觉得是一个姐妹她下定决心，她决定跟她先生成为一体，一起来解决他先生面临的这些问题。一直到现在这件事情不再成为他们家的问题，他们是夫妻真正的合一，然后一起来面对婆家的一些需要，一起来解决。
1: 是，我知道丽华讲的是哪一对夫妻，然后他先生说当太太跟他说从今天开始我要敬重顺服你，哇，这个男人听了之开心哦。后来太太鼓励他说那你要不要去参加弟兄小组，这个先生也说好，所以他后来也加入弟兄小组，就发现他过去真的是对太太是有亏欠的，他们两个人都改变，所以太太愿意主动的与先生合一，先生就发现他们是可以一起来孝敬父母。在孝敬父母的过程里，这个先生也觉得有能力可以去做一些界限的设立，健康的界限，然后太太也不再觉得好像婆家的人在跟他竞争，要抢他的

你的婆婆也很爱你，也很爱你的孩子。所以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婆婆的时候，我们就比较不容易受伤。其实婆婆也是非常看重你的，或者我们说婆婆其实也比较没有安全感，婆婆也很需要你的肯定。当然能够分开住是一个好的安排，但是在还没有办法分开住的时候，我们就接受，这是现阶段上帝要我学习的功课。所以姐妹你很棒哦，因为这个是在婚姻班里的提问，你有来上婚姻班，你看你的先生也没有外遇，他还养家，他还愿意跟你住在一起，然后你的婆婆也是很爱你们的，所以其实你们的婚姻是非常有盼望的。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哦，等一下再来看下面的题目。

0: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下面的一题，我仍然请丽华跟我一起回答。这一题呢，就是最近意外发现先生的外女已经怀孕，我所在的教会的教导是可以离婚的，他们认为有奸淫或者对方抵抗信仰，我们就可以离婚。我觉得快被撕裂掉了，我该怎么办？好，丽华，我看到这位提问的姐妹，她是不想离婚的，但是旁边有一些人说你可以离婚啊，甚至可能鼓励她离婚，所以她才会觉得被撕裂，会觉得那边的力量好像一直在说服甚至鼓励她离婚。可是他在上这个婚姻班的时候，又听到我们讲到圣经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所以他里面好冲突，好挣扎，因为外女已经怀孕。这位姐妹没有说她自己有没有小孩，不过自己有没有孩子，那都不是重点。就像撒拉当年也没有怀孕，没有小孩，但是以实玛利是夏甲生的，不是原配，这个孩子有一点像是外女生的，但是上帝最后认可的是那个原配，而不是其他的人。所以丽华，我们怎么鼓励这位姐妹？
1: 好，姐妹真的是在一个大患难中，可以看到她依然愿意寻求神的旨意，其实她很想

0: 清楚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很被这个姐妹感动。关于离婚呢，我要再一次提马可福音十章十一到十二节，非常明确耶稣说的。在马可福音的十章十一到十二节说，耶稣对他们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了。圣经讲得非常清楚，耶稣也讲得非常清楚，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至死不离。我觉得这是一个信念，当这个信念摇摆的时候，其实是痛苦的来源，就是我左右摇摆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是痛苦，就是还没有下决定，在两边拉扯。所以他刚也说他快被撕裂了，就是因为他没有下定决心。我们要说，其实圣经讲得非常清楚，我们也不用多说什么。我最近才听到的一个例子啊，就是有一个姐妹的朋友，她呢是在小孩子还小的时候，那个姐妹的朋友小孩还小的时候她就离婚了，离婚之后呢她就变成了别人家的第三者，就是她自己离婚之后变成别人的小三，做了小三很久很久，等到她的小孩都长大，小孩也有了结婚的对象，而且他们还预备了一个非常隆重的一个婚礼，要结婚了，办这个结婚的仪式。但是在这个同时，其实他的儿子啊，就是这个小三嘛的儿子，在外面也有外遇，也有小三，就是他已经在准备筹备婚礼的同时，他在外面已经有小三了。刚好他的妈妈呢就不喜欢他要娶的这个女孩子，所以这个妈妈是本来就是别人的小三嘛，离婚之后变成别人小三，他就联合他儿子外面的小三一起赶走。婚礼结束之后，在两个小三呢，老小三跟小小三一起再把那个刚娶进门的妻子赶走离婚。哇，我听了快昏倒，好复杂好复杂哦，真的。所以我真的是看见真的要坚定，如果不坚持，如果我们去选择离婚，其实坚定不离婚为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持守圣洁。
1: 嗯，
0: 那当我下定决心我持守圣洁，然后我就在这个婚姻当中去发掘我婚姻到底有什么问题。当然了，听起来好像是那个已经在外面外遇要生小孩的那个人问题很大，但是婚姻当中有没有是我们该要面对的问题，生命的问题该解决的。如果刚刚说的这个例子啊，没有第一个离婚，就没有后面的那个小三，就没有后面的儿子又看到这个榜样，然后还有老小三联合小小三一起，哎呀，我真的觉得好混乱好混乱。所以姐妹做的，不管你现在多困难，在一个大患难中，外女也怀孕了，你都不要灰心，就是要坚持持守圣洁不离婚。当你坚定不离婚的时候，你慢慢就不会有那个撕裂的痛苦，虽然可能心还是很伤嘛，被先生的背叛受伤，但是是有盼望，因为你知道你跟主同行，你是有盼望的，你不会飘来飘去的，没有定所一样，你会非常安定的，然后有盼望的面对你面前的困境，这个困境呢也终将解决。我们非常多这样的见证，
1: 是我们有在这种困难中的姐妹，就是先生有外遇，其实先生也要离婚，但是我们的姐妹就是坚定的表达她不离婚。这个姐妹最后跟我说，她说，冯姐，我发现不离婚持守婚姻守素安常是最简单最单纯最有平安的一个做法。她说当她在想我要不要离婚，我要不要争取自己的权益，因为我讲的这位姐妹，她先生那个时候已经离家超过十年，先生也就失踪了消失了，音讯全无，不知道先生在哪里，甚至死活都不知道，先生也完全没有养家，姐妹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是非常辛苦的，甚至有人就会怂恿她，你就离婚嘛，啊，你就单方面提出要离婚。那甚至有警察都跟他说，因为那个时候先生在外面也有一些案子啊，这个姐妹

妹也被通知，姐妹都完全不知情，她还要替她先生背一些黑锅。警察都跟这位太太，就是跟我们的姐妹说，你知道你可以离婚吗？因为先生已经失踪了，你单方面提出离婚，法官是会批准的，而且通常这些都很快，法官一批准可以离婚，你就不需要替你的先生背负这些案子的担子，就没你的事了，你就清白了。还有你就成为单亲，单亲其实是可以申请很多政府的补助，甚至孩子的学费还有很多这些都可以减免。姐妹其实都知道，如果她申请离婚，她会立即有这些现成的好处，甚至我们说财务上的补贴，她不是不知道，但是她说心里就是没有平安，她不愿意主动的来做这个动作。她说当她想要不要这样要不要那样说，她心里好混乱，可是当她决定没有，我就是单纯的持守婚姻，在财务上我就来信靠神，我愿意等候先生回家。他说当他做这样的决定的时候，他心里面是最平安最稳妥。好消息是先生在离家18年以后就回来了。姐妹也说当年的这些政府的补助啊，或者学费的减免，你知道有点像什么，有点像以扫在非常渴非常饿的时候，雅各骗他说，哎，我这里有红豆汤哦，你如果要喝我煮的红豆汤，你要把长子的名分让给我。那个时候以扫没有多想，他就说好啦好啦，我现在连命都快没了，这个长子的名分对我有什么用呢？圣经说那就是以扫轻看他长子的名分，所以他就把长子的名分让给雅各了，让给他的弟弟。在上帝眼中，我们的位分是很重要的，是上帝非常看重的，所以我们身为妻子的一个位分，这样一个神圣的位置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这位姐妹她就说，我绝对不放弃我是我先生妻子的这一个位分。感谢主，18年后先生回来，他们可以重建婚姻，真的是太感人了。他的两个孩子也都已经长大成人，都没有对父亲有苦毒恼恨啊，这是让我们好感动的地方。然后先生现在也悔改，频频向小孩道歉，向妻子道歉，我们就看到圣经说忍耐到底的必要得救。我们在这些合乎真理的事情上，就像刚丽华说的，我们就是坚定站在这个真理上。这位姐妹说，我感觉快被撕裂掉，你那个撕裂的这种感受就会降低，因为你非常清楚我就是要持守真理。那当然也鼓励你参加一个能支持你走在这条路上的一个小组或者是一个团体。好，非常谢谢丽华，那我们休息一会儿哦，我们接下来还有下面的一段问题解答。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空中辅导室，到了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个人婚姻或者人际关系上的问题，你都可以透过网络啊，就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粉丝团，在私讯留言的里面把你的问题留给我，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或者 email 进来 service service小老鼠 good news 就是 goodnews.org.tw， 或者是传真02-23627816，写信也可以，邮地区号106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24号十楼空中辅导室信箱，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您的问题。好，现在我们要接着回答另外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今天我邀请 Sophie 组长来跟我一起回答问题。我为什么邀请 Sophie 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在 Sophie 的小组里面也有类似这样的个案。Sophie， 你好。
2: 你好，冯姐，大家好。
1: 是，我就来读一下，这个提问是，如果面临以下这两个状况，还是不能离婚吗？家暴和对方赌博欠债影响家庭。我刚刚说 Sophie 的组员里面有一些面对类似这样的情况，所以对于家暴或者是对方赌博欠债已经影响到家庭了，其实任何欠债任何赌博都会影响到家庭啊。Sophie， 你面对这样的组员有这样的情况，那你是怎么样从旁边帮助他们呢？
2: 想到关于家暴和赌债啊，听起来真的是又大又难。我相信身在其中受暴的，或是一同承受债务的配偶，他们都是非常痛苦无助的，所以他们会想要选择分开，这是很自然，因为可以立刻解套。我想不是能不能离婚，也不是一个律法规条，然而如果仍然有路走，为什么还要选择离婚呢？
1: 是，我想在这里我也来做一个说明，其实离不离婚是当事人自己要面对的一个抉择，我们无权干涉干预甚至论断，我们都尊重当事人的决定。但是我们也要提醒，就是离婚能够解决问题吗？可能有的时候它能解决你一时的，好像解决你一时的问题，但是事过境迁，可能你发现有一些基本的问题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还是需要来面对。所以刚刚 Sophie 讲的这一个观念，我觉得非

0: 非常好，就是如果仍然有路可走，为什么还要选择离婚？所以我们要帮助姐妹来考量，是不是有另外一个比较好能够解决问题，最后仍然经验到婚姻的重建，经验到甚至两个人关系的和谐，甚至幸福的一条路。请 Sophie 继续跟我们分享。
1: 好，我想真相是，如果就此丢下了配偶，会因此错失了在婚姻中借着配偶和我们共同学习的生命功课。而这些功课如果没有在现在的婚姻里靠着上帝来完成，即使我们再进入无数个下一段婚姻，相信还是会遇见类似的困境。因为我们的生命根源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所以终究也无法透过不断的离婚再婚来得到所谓的解脱。就先以家暴来说吧，我们通常会把施暴者视为唯一的要负那个100%责任的一方，而把受暴者看为完全无辜的。但是在我们所接触到有相同遭遇的姐妹当中，发现事实却与这样的迷思恰恰相反。意思是，女性在家暴中不是完全无能为力的，是可以带来关系改变，甚至促成良性循环的那一方。好消息是，如果做太太的了解了先生暴力行为背后的原因，给予更多的理解、包容，改变互动相处的模式，相信紧张的状况一定会有所转机的。
0: 是，谢谢，谢谢 Sophie。 所以我们要提醒所有在婚姻里面的人，我们要警醒自己是不是落在一个受害者的心态里。当我们觉得我们是受害者的时候，意思就是我似乎对于这个情况无能为力，好像只有脱离或者反击。你凶我就比你更凶，你暴力那我要比你更暴力，好像我们会落入这样的一种受害者的心态，用反击的方式，或者我们说用脱离这个关系的方式。但是我们要帮助你看到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在这个关系里，你还是有一些积极正面的方式，做一些正面的改变，是非常可能把这个关系带来一个转环，就是把它从恶性循环，把它从一个对立的情况里面，把它带入良性循环，或者降低冲突的力道。其实我们在一个关系里面有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我想 Sophie 在这里也是要提醒我们，我们可以做的一些积极正面的事情有哪些。
1: 嗯，因为啊，我们在陪伴有类似遭遇的姐妹们，透过他们的分享诉说他们的故事的时候，我们慢慢看出施暴者往往有着低落的自我形象，也经常伴随着酒精成瘾的可能，甚至压抑的愤怒情绪不知道如何正确的表达，往往就借着直接动手的方式得到疏解。但我相信这其实并不是施暴者他们的初衷，因为事后他们都会非常后悔，也会向妻子发誓保证再也不会再犯了。但是如果做妻子不理解背后的原因，只用控诉指责的方式反应，那么这样的暴力场景仍然有可能反复不断的出现。
0: 嗯，所以 Sophie 的意思是说，对方诉诸暴力，其实他里面是知道自己不对的，甚至他里面有悔意，可是如果受暴的这方用指责、用定罪、用控诉这样的方式，其实是会让关系更恶化，让这样的行为好像会再重复，是这个意思吗？
1: 是。
0: 所以控诉指责真的是我们要留意的。好，你继续。
1: 好，我想身为基督徒，我们常常操练相信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神也确实在这些年让我看到许多曾经被家暴的姐妹们愿意学习，她们改变后 经历与配

0: 偶的和好，神迹哦。就是在人看起来没有希望的婚姻状况，透过姐妹们愿意遵行真理，就真实的有路可走，甚至可以继续靠主，有力量去爱这样不可爱的配偶，甚至经历神极大的祝福。
1: 那关于赌债的这个部分呢？
0: 好，关于赌债的这个困难哦，让我想到的是关于成瘾的问题。我们在小组有学习过，通常成瘾者是缺乏与人连结，内心会感到孤单，还有一些是他的内在有一些未被满足的渴望，导致他无法脱离，连他自己也不想沉溺其中的不良习惯。但是如果他们能和最亲近的配偶有和睦的关系，可以感到被爱和接纳，甚至即使在还没有办法靠自己改变的时候，仍然觉得被支持，同时透过配偶长时间持续的不离不弃的爱来帮助他们，我相信渐渐的他们就能摆脱这样一个好像深渊一样无法脱离的漩涡了。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家暴或是赌债的问题，甚至其他不良的习惯都是有解的。那如果我们只是用离婚来快速解决，那是非常可惜的。
1: 是，谢谢 Sophie。 有一本书叫《明明不想要偏偏改不掉》，它里面有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成瘾的相反好像不是说戒掉这一个坏习惯，他说成瘾的解决方法是与人连结。当我们看到那个作者这样写的时候，我们因为我们在小组里一起读这本书，我们都觉得 Amen， 真的是这样子。一个人他为什么会有一些瘾头，其实这些瘾是他逃避内心一种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的一个方式，包含赌博，包含酗酒，甚至我们说淫乱的这种事情，就是他里面有很深的需求，但是他没有办法正确的去得到满足。我们讲到暴力其实也是类似，他透过暴力，透过酗酒，透过这些好像想要来满足里面的一些需要，但是明明不想要偏偏改不掉这本书的作者就说，怎么样能够解决成瘾的问题，最好的方法是与人正确的连结。这个与人连结的意思就是他在一个关系里面，他感受到被了解、被接纳，甚至被欣赏、被肯定，他在这一个关系里面，他感受到自己是被看重的，自己是被尊重的，虽然他的行为让人很难欣赏他，很难看得起他。所以如果我们对这样的人，我们轻看，我们羞辱他，只会让他的那个成瘾的问题越发严重。但是如果我们去看到他里面一点点的做得好、做得对的地方，这也是我们在节目里面不断重复的，就是你去看到对方做得好、做得对的地方，你去肯定他，你去赞赏他、看重他，里面的一些需要得着满足之后，外面的这些不良习惯或者这些成瘾的问题就能够慢慢慢慢的被改善，他从里面就不再那么愤怒，就不再那么孤单，不再那么自卑，不再那么自我放弃，他就会有一些积极正面的力量，想要来成长，想要来改善。那这是非常奇妙的。我们就先休息一会儿，等一下我们继续回来听 Sophie 的分享。

0: 好，那我要请我们的组长 Sophie 继续的跟我们分享面对家暴和赌博这样的配偶有什么样的重要的正确的原则可以来鼓励面对这样挑战的姐妹甚至或者丈夫。
1: 是，刚才冯姐的解说也让我们理解了以上我们刚刚提到一些错误行为的根源问题。我想我们也愿意依靠上帝陪着配偶一同承担这些生命之重。在这过程当中，我们非常需要有真理教导的小组支持，因为在过程中一定还会有起伏不定的状况发生，并不会立刻变好，有的时候啊甚至更糟。但往往这个时候软弱无助的是我们的配偶们，他们是更需要我们无条件的持续的爱与接纳，而不是怨怼指责。想想当初和配偶进入婚姻，相信也是在上帝允许掌权下的结果。上帝比我们更了解配偶，而且我们也靠着神能够透过这些苦难更认识配偶的真正需要，真的是很宝贵的祝福。我相信在上帝的心里其实早就有一个蓝图，上帝的时间更不会错误。既然上帝觉得我们是最适合最能帮助他们的另一半，虽然过程很不容易，但是啊，却是最能磨塑我们更像耶稣的机会，甚至可以说这是神的特别拣选，因为他觉得我们是有能力可以靠着他去学习怎样去爱去付出。也让我想起圣经说施比受更有福，相信在神的掌权之下，双方都能经历改变的祝福。
0: 是，我听得出来 Sophie 刚才自己都有一点哽咽哈。我想她是想到很多她所帮助辅导的姐妹们在这样困难的关系里面，但是愿意活出基督的生命。所以我就请 Sophie 跟我们分享你曾经协助的一些个案好吗？
1: 好，第一个个案是有一位姐妹，大约在10年前的某一天，她提着行李箱来到我家，告诉我她要离家了。因为前一晚先生对她动手，她感到非常难过。感谢主，在离开前她愿意和我一起祷告，后来神保守她没有出走，还是回家了。之后就一直在小组谦卑的学习如何建立先生敬重顺服先生，后来再也没有经历过家暴了。现在和先生幸福美满，还出游，那先生把他抱起来拍照，这两天才刚传给我，我看到照片我真是觉得感恩。
0: 是，所以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第一时间的反应是非常重要的。好，还有呢？
1: 好，还有一位姐妹，她在成长的过程中，爸爸经常对妈妈家暴，成年以后在选择配偶的时候，他会刻意避开所谓有家暴倾向的异性，但后来悲剧仍然重演，他也遇到会对他家暴的丈夫。其实没有所谓的有暴力倾向的男人才会变成家暴者，意思是任何男人若是被错误的对待，不被尊重

0: 被轻看，甚至感觉到被掌控，都有可能成为家暴者。所以，如果是受暴者，即使离婚再婚，虽然换了一个男人，但是往往悲剧还是会发生。这是因为妻子没有改变对待先生的方式。另外，还有一位姐妹的例子是这样的。许多年前，姐妹就发现先生外遇，那个时候家暴就经常发生。每次吵架都是因为姐妹不满先生外遇，非常想告诉先生她的受伤委屈，但是先生不愿意沟通，也要姐妹停止，不要再问东问西。但是姐妹心里很不服气，总是有一股怒气想要发泄，然后就会向先生开始兴师问罪，喋喋不休。先生阻止不了姐妹的嘴巴，就会动手让姐妹停下来。觉得这位姐妹好谦卑哦，她每次被先生家暴以后，她自己也非常后悔，因为她看到自己每次都是由她先开始的。她怎么样呢？她就是很谦卑的分析自己，她想在家暴的过程中，她有 100% 的责任。她甚至说看见自己变成先生的魔鬼。记得有一次，她甚至清楚地看见自己一步一步把先生逼成魔鬼。她觉得先生好可怜，她也觉得先生就像一只极度受伤的小狗，为了怕再度受伤，所以自我防卫地攻击姐妹。其实每一次姐妹被打，都会让她很羞愧。姐妹说她是神的孩子，但是行为却一点也不荣耀神。他需要向神支取力量控制自己。
1: 所以 Sophie， 你说他被家暴，但是他自己觉得很羞愧，因为是他把先生一步一步逼成魔鬼。那他把先生一步一步逼成魔鬼的意思是，他就是不断的用话语去激怒先生，羞辱、责怪、定罪、控诉先生，是这个意思吗？
0: 是，没错。
1: 嗯，好，所以他看到其实在家暴的过程里，他自己也有非常大的责任。他自己说 100% 的责任，虽然是先生动手，但是他也有很重要的一部分的责任，所以他事后也觉得很羞愧，因为他自己是神的孩子，可是他似乎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舌头，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话语。好，然后呢？
0: 后来姐妹也发现她也没有选择饶恕先生，她也没有接纳先生，她看见先生被罪恶捆绑，没有出路。她不但没有怜悯先生，而且把先生常常逼到死角。姐妹好心痛，先生怎么会被她逼到这个样子，因为那不是原来她先生的样子。后来每当姐妹发觉心中有怒气的时候，就先转向神，拼命的思想神的话语，有时候也都会向小组姐妹求救，要他们替她祷告，或者是选择离开现场，也会想到每次被打之后要如何收拾残局，因为会让儿子女儿担心，他们也会受伤。而这个时候呢，先生一定都会跑到外女那边住了好几天，因为先生也不想，甚至害怕再次打他，所以他先生是不想这样做的。所以当姐妹想到这些，就发现这个时候得力的却是外女，她开始感到害怕难过，于是她就开始学习停止喋喋不休。所以当姐妹加入小组以后，她开始学习不再查看先生的手机，主动向先生道歉等等。后来先生也没有再对她家暴了，甚至会抱着姐妹说，我把你伤得太重，也觉得你变温柔了，感谢主。
1: 嗯，是，就整理一下刚才 Sophie 分享的，我们怎么面对这种真的是非常棘手的家庭问题，包含家暴，包含赌博，甚至酗酒、外遇、淫乱、重复的淫乱的问题。当然很多人觉得那就离婚吧，我们也鼓励你考虑看看，如果我们能够更多的理解对方有这些不良习性、不良习惯背后真实的原因，没有办法表达他负面的情绪，结果用暴力或者逃避问题， 成为他情绪的一个出口。我们不要控诉，不要指责，所以我们要勒住我们的舌头，然后我们要学习连结与主，脱离受害者的心态。最后我们鼓励你一定要加入一个支持团体，连结与主。我在这里也分享一节经文，在哥林多前书六章七节，保罗他这样说，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意思是在人际关系里，我们都本能的，我们不愿意吃亏，我们不愿意被欺负。但是保罗说，你们为什么不情愿受欺，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在今天的文化里面，这种价值观里面，我们是非常强调我们有我们的权利，我们是一个非常强调人权的一个时代，这个基本上我们是正面的。但是保罗在这里讲的不情愿受欺，情愿吃亏是什么意思？他是说情愿，就是甘心乐意。所以我今天是用我的权利，我今天是用我的自主权，我选择让步，我选择恒久忍耐，我选择饶恕，我选择给对方恩慈。所以在我吃亏的时候，我里面没有委屈。就像耶稣他走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其实他是被欺压的，但是耶稣里面是没有自怜，没有委屈，他是甘心乐意的，他知道他在做什么，他是用他的自主权，他是用他君王的身份选择谦卑自己，成为奴仆，担当我们的罪。所以今天耶稣住在我们里面，我相信主耶稣要透过我们来向我们身边的人表达这种无条件的爱与接纳和饶恕。所以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修养，不是靠着我们的努力，而是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主啊，或者我们说我们支取圣灵的能力来爱那一个我们甚至说不配得到我们爱的人，所以我们说他不值得，对，但是我也不配，我也不值得，耶稣爱我，为我钉十字架。所以我们先来与主连结，然后我们与那些以耶稣为中心的弟兄姐妹连结，我们就有能力去爱我们身边这一个非常破碎，非常失落，非常需要帮助的我们的配偶。谢谢 Sophie 的分享，让我们看到其实当他的组员对他小组的姐妹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其实他们都经历到上帝超自然的祝福，挽回了他们的婚姻，而后来幸福美满。好，我们谢谢 Sophie。
0: 谢谢冯姐，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我们下个礼拜再会。

0: 好了，赢的人等一下有肉干哦，快去躲在那棵树后面，不准偷看哦。一、二、三
1: ，Lucky， 不可以出来哦，躲好，我们要玩很久哦。

0: 他还在等，等那个说要玩很久的主人，却不知道这其实是一场永远都不会被找到的恶作剧。
1: 弃养是这世界上最残忍的捉迷藏，生命不是一场随意喊停的游戏，领养不弃养，别让他的忠诚成为荒野里永远等不到的终点。珍爱生命，守护初心， Love Radio 罗东广播电台。
2: 如果生命是一幅画，别担心它会不会成为一幅名画，因为活着就是最美的颜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杰作。 FM 104.3， 爱要够远，心要够近， Go Go Radio 和你越靠越近。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 104.3 Go Go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want to send you a note to catch up on theme. Please listen.

上初中的时候，老师向我们讲了一个故事，有三只猎狗追一只土拨鼠，土拨鼠钻进了一个树洞，这个树洞只有一个出口，不一会儿从树洞里钻出一只兔子，兔子飞快地向前跑，并爬上了一棵大树，兔子在树上仓皇地没站稳，掉了下来，砸晕了正在仰头看的三只猎狗，最后兔子终于逃脱了。故事讲完后，老师问，这个故事有什么问题吗？我们回答说，兔子不会爬树，一只兔子不可能同时砸晕三只猎狗。还有呢？老师继续问，直到我们再也找不出问题了，老师才说，可是还有一个问题，你们完全没有提到，就是土拨鼠后来到哪去了呢？亲爱的朋友，在追求人生的目标过程中，我们有时也会被途中的细枝末节和一些毫无意义的问题分散注意力，扰乱了视线，以致中途停顿下来，或是走上岔路，而放弃了自己原先所要追求的目标。不要忘记时刻提醒自己，土拨鼠到哪去了，自己心中的目标到哪去了呢？站在自己的人生舞台上，永远看清楚方向，走对路。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生命之所以有裂缝，是为了让阳光照进。天空不会永远晴朗，但阴暗终会过去。 FM104.3 GoGo Radio 与你一起享受阳光，共度风雨。
5: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哎，学生学生，
1: 我要看这个，
0: 啊，你要几张？
1: 我要。

有一家科技公司的董事长提到自己的成功过程时，谈到他在上总经理训练班的时候学到的一样秘诀，那就是学会及时激励自己。训练班请来的老师是奥运滑雪教练，专门训练奥运选手。奥运选手所需的训练异乎常人，因为他们已经够棒了，有的甚至曾经得过世界冠军，在个人生涯中已经登峰造极，很难找到比他们强的人。但是他们必须面对的是高处不胜寒的压力和艰苦挑战人类的任务。要鼓励他们并不容易，再好的鼓励他们都听过了。这位奥运教练教导的是激励自己，也就是写下这一年想完成的

0: 短程目标后，你希望给自己的奖赏。即使你现在付不起，也可以运用想象力描绘你想给自己的礼物。一年之后检阅它，如果真的达到了，就不能对自己黄牛。这位忙碌的主管给自己的第一个奖赏是到欧洲旅游，结果他做到了。激励自己几年后，他改采一箭双雕的激励方法。他写下给太太一个钻戒，感到自己为两个人在努力，更加打拼，当然也做到了。最有趣的是，现在他什么都有了，还是用这种方法激励自己。现在如果完成了一件事情，他就会拿5000元到街上去买别人义卖的东西，帮助任何经济上有困难的人，把自己的成就感和他人分享更有意义。亲爱的朋友，祝福您也能积极地自己定定努力的目标，并且适时地给自己一些鼓舞与奖励，相信必能激发出更精彩的生命潜力。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降噪模式开启。
1: 农历七月，风吹草动，深夜的哭声都在考验心脏的跳动。当世界太吵，传闻太多，其实最让人恐惧的不是黑暗，而是心里的杂音。进入农历平安月，佳音和你一起，让耳朵与心灵开启降噪模式，让诗歌与祈祷过滤掉不平安的焦虑，留住平静与安稳。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伴您，听见心安的声音。
2: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在大海这片难得看不到尽头的世界，我不只看见上帝创造的伟大，也深深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大海教会我包容，也教会我谦卑。大海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什么都懂。它的宽广，它的深沉，是我一路走来最重要的老师。在风浪里，我学会坚持，也学会放下，学会怎么在茫茫大海中找到生命的方向。希望我们都能像大海一样，心胸开阔，脚步稳健，在自己的航道上勇敢前行，不忘初衷。
3: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0: 宁迈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1: 老古人的智慧。

0: 各位 Go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我是于庆荣，很高兴再次与听众朋友分享客家有趣、神奇又富含人生哲理的谚语“肉固瘾给滋肥”。如果您喜欢，欢迎多多分享给亲朋好友，鼓励他们可以现场收听或是上网收听。暗自说什么呢？今天的谚语，它的意思就是：批评很容易，但是自己做才知道困难。啊，客家的先民就从日常供奉的佛像说起来，认为说看佛像刻的好坏是很容易的，但是要自己来刻的时候就不容易了。我们就来学习客家话：相佛容易，刻佛难；相佛容易，刻佛难。我们来学客语。相就是面向的相啊，就是看，品头论足的意思。佛就是佛，佛像的佛。好，容易就是容易，看佛难，看就是雕刻的意思。佛刚才说过就是佛啊，难就是困难的意思。然后客语也有相近的一句谚语，叫做看花容易，绣花难；宽发容易，绣发难；宽发容易，绣发难。这同样都说到眼高手低，知易行难是人们的通病。我们看见专业球评常常说的一口好球，对球员的表现也多有批评，但是他自己也是过来人，知道球员的表现好坏常常受很多难以控制的因素来影响，比如说主客场的问题啊，观众的、裁判、教练的调度、球队的默契，还有自己的生理心理因素等等，甚至还加上运气、加上天意等等。所以很多时候的临场表现不是每一次都尽如人意的。美国职篮勇士队的名射手史蒂芬·科里说，他平常的表现都有很好的得分水准，可是他说有时候呢，就是怎么投都投不进，好像篮网有加个盖子似的。所以当我们在批评的时候，能够多份体谅，不要太尖酸刻薄。同样的，这些政治的名嘴呢，也常常对我们政治人物有许许多多的主观好恶，让我们的情绪也大受影响。就让我们以相佛容易，看佛难来彼此提醒吧。圣经也说，人若有愿做的心，就一定蒙上帝悦纳，不是照他所无的，乃是照他所有的。我们就看见天父上帝的心是多有体谅和鼓励的，我们只要有一个愿意做好的心，就蒙上帝喜悦。神也看我们有做好的部分来鼓励我们，而不是对我们做不好的部分就动辄嫌弃来否定我们。所以让我们就能够虚心受教，在鼓励中越做越好，更上层楼，您说是吗？最后请恩美同学为我们来复习一次：
1: 相佛容易，克佛难。
0: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谚语。暗自说什么呢？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直播，欢迎收听。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薰怡，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下年时间，我一批用强松的心情，用下年时下发了解下。

每公款呐，散发地都神奇的泰式事情，爱的微笑嘅好高嘅高菜来去学合法，同我分享学习合法嘅优良，听说唔用咁快再讲下。每位带五种阿哈种的泰式事情，无论是文化法通、提风故事，还是最新的客家话题，都会用轻简单的方式同我分享。爱到每位邀请来自唔同领域的来宾分享自己的专业，大家准备好吗？下面时间爱开始了。当当当当。送可了，今半夜搞马鸡。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韩语时间，欢迎收听课余时间。韩语时间搞马鸡，课余时间教什么？爱黑主持人寻意，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寻鱼。欢迎大家来到韩语时间，欢迎大家来到课余时间。哇，来到课余时间呢，就代表一个礼拜又过去了。唔知各位听众朋友，唔一个礼拜呢，又发生哪一条神奇嘅事情呢？想为同寻意来分享嘅。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在这一个礼拜当中呢，有没有发生有一些有趣的事情，或是让您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都可以和寻鱼来分享哦。好，给人家哈，我已经喊给黑体一单念松口流金不念高马给初中喊你时间给其中一的意思课余时间。一个单元呢，会用合法来收集针对的行业教材来去学合法，数地度丰富的教材内容，批定方言解说，再个来分享各种认真技巧，全方位来提升听众朋友的行业谈算能力。同时，每位行业行业认证的相关资讯，为到想要参加语文竞赛，或者行业认证的青少年、韩国民众提供支持同鼓励。天数想要学合法的人，很好了解合法的魅力，鼓励大家勇敢用合法龙头表达，传承一份珍贵的语言资产。第二日送礼拜是广东亚的。过年来变数，而其实呢，地平松是唔但像过年会变数哦，地平松是啊，除了同一个不卡嘅环境，同地变数都强强力力冲冒，从黑啊四万，但也是翻过后，除了同一个万同地四枪来，韩国呢三夫可能两三年、三四年就会四一百，黑毛啊顿顿出哦。屯多一个一只礼拜，冇就两只礼拜，哇！一个神父哦，太多的啦，四三机咩开唔养，这个洗衣机也受不了哇！这一个礼拜、两个礼拜衣服的量，这个洗衣机会爆炸，这个人也会没有衣服穿吧，对不对？好、哦，就是因为两个礼拜才洗衣服，有可能你的衣服也没有那么多的量啊，两个礼拜耶，怎么可能？应该不会有人真的两个礼拜才洗吧？诶。干有哎，还真的有哎、欸！我的朋友的一个朋友，他真的两个礼拜才洗一次衣服。我想说，哇，想想他的衣服应该很多、哦，不然怎么可以让他撑14天不洗衣服？他必须要有14套的衣服。聪某，我们的各位唐中朋友，嗯，都今日张四一百三夫呢？我就呢今日张收听了一百。几天才扫地一次呢？或是说几天才拖地的话，扫地现在有扫地机器人，所以应该也还好。某周倒垃圾，倒 T set 就是倒垃圾，多久才倒一次呢？如果很久，一个礼拜才倒一次的话，这个垃圾呢可能会发臭，哇，这个对生活品质可能出某案后，哎，也可以对生活品质可能出某案后，故事呢会听时听起来变数，错吗？好，你上礼拜呢就会讲到一个过年来变数，因为呢过年是一个太正热故事，大家真不会太变数，不过大家平常时在生活当中就会同一个环境整理同一变数都好些好些，安尼呢对生活品质没黑卡好个哟、哦。好，给第一单元送口流根本也高嘛，给你送礼拜是讲到过年来变数，给根本也呢，你爱讲

外婆。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喜不喜欢去外公外婆家玩？云雨气嘎黑洞好哦，云雨小时候呢非常非常喜欢回外公家玩，因为外公家呢好山好水好舒服。你们是不是在想我会不会觉得好无聊？怎么会好无聊呢？这么好玩，还有外公陪我玩呢，一定是好玩的，对不对？好，给安利亚哈呢，吹准批金一豆也给口温度流。好，素贤是旁白说，批出的有桶有抢真恩，问题同意胎，他家婆不卡了。太家穷下地种下给好巴顺告水，有桶工，爱动好桶不卡你，来亚维路样。因为唐的豆挂野桑老雕位叽叽猪猪给桑真文共嘿呀火把水懂闲干嘛会穷下来做五耶。本席共好啊，不过亚维门内一道懂得你脑。一胎共爱很有困到懂太杂的肉毛虫很得你讲。有同共我要带房门一做在本太家用哦。真文讲我记下在附近内要看到同朋的同傻哥太家没有生意哦。唐白说林暗头太家转到玉同的家婆婆卡斯呀。玉同讲阿婆要住呀抢太家室要见结论炒墙菜同客家炒肉还有排骨和肉片。二太公安子说本阿婆抢食材很排泄哦。玉同公有贵假生意看你后冷水搭搭跌的太家嫁嫁来吃饭哦。旁白说吃饱够好本席讲，我看到菜园都有种饭条、包熟、雕菜叶、老冻多果子，咁系伢婆种嘅。玉同讲，系呀，阿婆大早晨都为起菜园做事。旁白说，家婆对做下拿顿果子行出来。阿婆讲。下管脚见人衣一条水果本条带转去。二太公阿婆用暗生意暗你爱条听说会接送来请不了。真文公了的几日一下就团舞的差不多爱做目的。阿婆公今本日太家来牙不卡了爱动欢喜行一拜很爱来哟。正恩本席一太穷下讲好啊阿婆暗自说将来了。好的，这是客语版的，那现在呢要带大家来读一遍华语版的，帮助大家呢更加了解这个课文里面在说什么。那待会呢休息回来我们就会接着讲解这个课文里面的词汇有什么意思咯。好的，现在呢先进入到我们华语的部分。第十二课，去外婆家玩。首先是旁白，放暑假了，若彤邀请正安、文熙和宇泰去外婆家玩，大家一起在乡下的河边玩水。若彤说，我很喜欢和家人来这边露营，因为听得到青蛙的叫声和鸟儿叽叽啾啾的声音。正安说，是啊，而且这个河水很清澈，要不要一起下来抓鱼？文熙说，好啊，不过这里蚊子好多哦，真的是很讨厌耶。宇泰说，我还有看到很大只的

毛毛虫真的是吓死人了。肉桶说，我有带防蚊液，可以给大家用哦。正安说，哦，我刚刚在附近还有看到蜜蜂和蛇，大家也要小心。旁白说，傍晚了，大家回到肉桶的外婆家吃晚餐。肉桶说，阿婆，有煮晚餐请大家吃，有煎鸡蛋、炒青菜和客家小炒，还有排骨炖萝卜。雨太说，哇，谢谢，让阿婆请真的是很不好意思耶。肉桶说，哦，你这个摇贵给谁哩，别假客气了啦，看你口水就要跌下来了，大家赶快来吃饭。旁白说，吃饱过后。文熙说，我看到菜园里有种花生、玉米、茄子，还有很多的水果，是你阿婆种的吗？若彤说，对呀，阿婆每天早上都会去菜园做事。旁白说，外婆从厨房拿着水果走出来，外婆说，礼轻情意重，这些水果让你们带回去。雨太说，阿婆你也太客气了吧，这样我们一定会常常来找你玩的。正南说，哇，玩了整天，一下子就天黑了，真的差不多要回家了。外婆说，今天大家来我家玩，我真的很开心，大家下次还要来哟。正安、文熙和雨太他们三个人同时说，好啊，谢谢外婆，我们下次见。哇，糖诶，古叶公司嘿，没吃到亚给假婆没就会又捅给阿婆。哇，真紧，真的是很好客诶，他不止呢煮了晚餐请肉桶的这个同学们吃饭，哇，到后面呢还搬来了自己种的水果，哇，还拿了狗子会抢胎嘎问胎嘎带钻戏。哇，黑公呢爱黑真恩问起一台的其中一嗓音，哦，我听从呢哈猪头的火把笋在这个河边玩得特别的开心，因为呢我跟我的朋友们一起玩耍，你看哦，像是玩水还有抓鱼，哇，欣赏这个鸟儿叽叽啾啾跟这个青蛙呱呱呱的声音，然后呢跟朋友们一起抓鱼，一起玩水，一起嬉闹，哇，这样的日子真的是很幸福呢。真给黑洞很福给他说呢，高科耶是同好给我卡了，同好给家婆我卡了，哇，很容易准备好一个安全这个晚餐，哦，一呛爱吃鸭吃饱鸭公后呢，我准备卡金钱和油够之后呢，哇，这个外婆真的是非常的好客，真的是这个礼数做得很足呢。唔知各位听众朋友有去过五个同学嘅家公家婆，冇就阿公阿婆嘅屋卡了冇呢？有安尼嘅经验冇呢？未做的来分享一下哦。好，嘅安尼呢也哈闲聊一下，先来欣赏三个太好上我团嘅 True Emotion。

好，三九台向三个团结手送本各位听众朋友，希望大家注意接下来年历爱转到提升一科来去吃破不卡了，来去好好发给提升一科来去吃破不卡了的课本地度了。年历啊哈呢爱来小姐的就是此非的部分，年历啊哈呢的课本地度有共的合法版本的韩国翻译版本的，年历啊哈呢就爱来小姐的此非有哪条此非黑洞大的年历来学习的，有哪些词汇是很值得我们来学习的，大家每位观察时间统计好起来哟，大家也要趁这个时候将它学习起来。后清闲呢就是旁白的部分，旁白有一句话说，大家一起在乡下的河边玩水，泰嘎琼哈的总哈给吼巴笋告碎，这个告黑马的意思，告就是玩耍的意思，告碎就是玩水，那单独讲这个字呢，告就是玩耍的意思。后要同呢几家他们有共同几种嘛该懂好同步卡印对亚比鲁亚，因为呢亚片糖的豆怪野桑老雕味叽叽啾啾给桑，怪野是什么，怪野就是青蛙，怪野就是青蛙。哦，雕味就是鸟，雕味就是鸟，应该说泛指鸟类啦，就是肉童可以听到叽叽啾啾的声音，然后有很多小鸟在叽叽啾啾，他听到了就觉得哇很疗愈很开心很舒服。那正安则是肯定了肉童的这个对话，他就说是呀，就是这边可以听得到青蛙声，也听得到鸟儿叽叽啾啾的声音，还有啊这个河水非常的清澈，吼巴水懂咸是这个新鲜的鲜，然后在客语呢念二声念咸，吼巴水懂咸，河水非常的清澈。干妹叫他来做五个也给干干爱要不要一起下来抓鱼。好，问题就说哦，好啊，不过亚威摩那一道懂电影脑，文熙就说好啊，可是这里蚊子好多哟，真的是很讨人厌诶。摩内就是蚊子的意思，摩内给电影脑呢，电影脑诶，你跟他有共斗啊，就是很讨人厌的意思，懂电影脑很讨人厌，我们可以说是事情懂电影脑，也可以说某个人懂电影脑哦。后一胎出共啊，哦我很有看到懂胎咋给肉毛虫和电影讲哦，肉毛虫就是用一个的谢谢时间啊，用一个黑马的用一个就是蝴蝶，这个谢谢时间黑马的就是肉毛虫，肉毛虫呢就是毛毛虫的意思，肉毛虫就是毛毛虫，这个跟汉电影讲黑马的意思，汉电影讲哦就是哎呦吓死我咯，有够可怕的这种语气，汉电影讲。不过呢，真爱几看到汉哈电影讲的黑马的，哦，他有的附近呢看到通膨的通砂锅呢，通膨的就是蜜蜂的一种，通膨的是蜜蜂的一种，砂锅呢，砂锅黑马的，砂锅是蛇哎 ，snake 哦是蛇哦，哦他就提醒大家，太嘎没爱生你，大家也要小心呢，小心哦，不要被这个蛇或是蜜蜂给咬到了，那就严重了。好，我们讲呢，看起来太嘎黑狗都懂听啦，没某本砂锅某处同朋的调到哦咬到，好，古说太嘎呢就欢欢喜喜，都会林暗头太嘎就转到有同个家婆婆卡斯呀，林暗头黑马。

的意思。临暗头，临暗头就是傍晚的意思。临暗头就是傍晚的意思。好，又同住讲，阿婆有煮鸭抢太假食，有煎鸡卵炒青菜同客家炒肉，还有排骨混萝卜。哇，有煎鸡蛋、煎鸡卵、煎鸡卵。还有呢，炒青菜就是炒青菜，同客家炒肉，客家炒肉就是客家小炒。还有排骨混萝卜，那个混是什么意思？那个混呢，就是长时间来炖煮，所以呢，华语就是排骨炖萝卜。哇，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哎，有蛋，有青菜，有炒肉，还有这个排骨炖萝卜。哇，阿婆准批都懂澎湃会抢台嘎色的哦。然后宇泰就说，安子说问阿婆抢哦，色菜和排色哦，真的是很不好意思哎，这个排色就是很不好意思的意思。然后肉童就说，哎呀，要贵嘎色你可能后来睡搭搭的嘞，太嘎嘎嘎来吃饭哦。要贵嘎色你意思黑马给呢，就是我们平常台语闽南语会说到的要贵给色你，意思就是假客气，其实呢心里很想但又不好意思表达。好啊，就这样子笑语太说，哦，你黑要贵嘎色你哦，看你的口水就滴了哦，快流下来了，大家赶快来吃饭哦。好，然后吃饱过后呢，文熙就发问咯，他就说，我看到菜盐度有种饭条包熟雕菜叶老董多个字干黑牙婆中的，他就对肉桶发问，菜盐度，菜盐度就是菜园里面的意思，菜园里面有种饭条，有种花生，饭条就是花生的意思，饭条就是花生的意思。薄瘦，薄瘦就是玉米，玉米。雕菜叶，雕菜叶，这个吊起来的菜是什么？是茄子，是茄子。老董都购字，购字黑马给，购字呢就黑水果的意思。还有很多的水果都是阿婆种的哦。哦，有统出贡啊，嘿呀，阿婆大早晨都会去菜园做事。没错，我奶奶呢，每天早上都会去菜园工作。这边的工作呢，指的是从事农耕，从事耕作的意思。哦，就还港中影的意思哦。哦，故乡呢，阿婆家婆就对做下那等狗子行出来。他就说啊，下官叫金银衣，一条水果往头带着去。哇，这个下官叫金银衣是什么意思呢？它其实呢，就像是我们华语有一句谚语说的，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要聘给哈公狗，就是瞎子的脚，是不是细细的又没有什么肉，不过呢却代表一个人很深很深的敬意哦，就是这个情意的意思。就像是千里送鹅毛，鹅毛很轻嘛，但是哇，送了千里，送了千里，经过千里的路程才把它送到这个要交付的人手上，所以呢是不是礼轻，可是呢这个情意却是很重的。好，宇泰就说，阿婆怎么这么客气啦，用暗示你怎么那么客气，安尼爱到听出来接送来请不了。接送黑马的意思，接送，哇，你看这个可以去肉童家，有好玩又有好吃还有好拿，是不是？这个接送当然是常常啦，常常要去外婆家做客的，听出来接送来请家婆了。哦，昨晚出贡哦，哦，了一几年，一下就团舞诶，哦，跟爱差不多会转舞嘞。这个正安就说，玩了一整天，哇，都天黑了。这个团舞呢，团舞，团舞就是指天黑的意思。唔知大家呢有接送到到团舞嘅情形哦？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经常玩到这个

天黑的情形，但是呢还是很不想回家。不过呢很黑都不想要转播卡，我爱想呢也可能就是一台呀真暗很高温气的好心情哦，也就可能就不想要转播卡的。好，很高呢阿婆没说哦，今天也太家来阿播卡了，爱动欢喜下一拜很爱来哟。今天呢大家来我家玩我真的好高兴啊，大家下次一定要记得还来。下一拜，下一拜就是下次，下一拜就是下次的意思。然后呢正安文熙和宇泰三嗓音就异口同声的说，好啊阿婆按子西张磊了，谢谢阿婆的款待，谢谢阿婆的照顾，我们下次见。好，广东鸦片呢，大家听错对鸦片课文，好，来去吃破不卡了，好多的动作，大家没吃到听错动神奇聪明。好，广东鸦片呢，爱能先聊一下，真的欣赏林神雄欣赏的《男人与他的海》。

0: 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哈可流，哈嘎充电波唔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汉语时间，欢迎收听课余时间。汉语时间，干嘛该课余时间教什么？爱黑主持人群艺，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欢迎大家收听汉语时间，欢迎大家收听课余时间。给俺呀哈，我已经喊给黑天一单念，哈口流，哈个充电波你滴。一个单元呢，会用新闻记载构图、来图、来线，同客家相关的从有议题、韩国最新消息，带领唐总今日来查做客家文化整体发展同三分的通态。不管黑体风发通、文化传承，还是客总的实施重点，都会用简单的方式来包头韩国分析。我的唐总朋友在强送给苏唐董总，就做得查做到从有的客家自信哦。

每天我也在等念各位听众朋友，做得行下了解大家合众的天气故事同发展脉络，每做的认识一条地方，提前推动总的挑战同转型，每鼓励听众朋友去行行了了啊，无穷用的客家文化重点发展期，七家来去体验同参加，加强对客家文化的认识同珍惜哦。好嘅，今日见半夜的爱讲物嘅喏，好，今日见半夜咧爱来同大家来分享一个行通天眼。喺讲咧，佢七家小起来爱用嘅时，哦，其实咧，哦，一礼拜拜一同拜二，啲高铁行过车院，哦，就分别发生了一天行通天眼。哦，好好诶，就按呢。哦，出现韩国小起来错付小的情形呢，好，是不是懂得人讲？好，故事呢，你根本也出会搞大家，是讲呢，唔读到一个行通天眼，错付小，冇出见出现，好，我用个善哦，要怎么办才好呢？好，其实啊，这个十号跟十一号就有发生这个行动电源。在高铁的车厢和捷运的车厢内，哇，冒出浓浓白烟，还有这个起火燃烧的事件哦，台卡都讲哈哈呗，大家呢都很担心说，哦，这个自己在使用的行动电源会不会有自燃，这个燃烧的燃，自燃的风险啊？好，其实呢，有专家就提醒说，大家呢应该先去查我们现在正在使用的行动电源。它本身呢是不是已经公告要回收的型号，如果是的话呢，就建议大家就拿去回收吧，不要用了。那第二个呢，是买的时候要去买有经过 3C 检验合格的产品，不要去买那种来路不明的啊，或是没有检验合格的产品，或是说呢这个产品外面都没有任何标示的哦，这种呢就可能要注意哦，或是要小心。哦，黑工呢？你都知道诶，是真金懂唔多好？你个行通天眼，就按呢错付社会，给你出言，我应用改善哦。哦，其实呢，如果遇到这个行动电源行充啊，它起火燃烧，其实呢，黑工黑滴查字内，如果你是在车厢当中这个密闭空间，你应该呢，爱先通报列车长，你应该呢要先通报列车长。再过来呢，看情形同行通天眼赛都合法的素材，接着呢看情形将行动电源移到比较空旷的地方，比较没有东西可以燃烧的地方。那如果呢它已经是正在冒烟正在爆炸了，哦，就不要再去抓它啊，不要再去通知赛都合法的素材，就不要再移动它了，不要碰它。这时候呢应该是要去检视说你身旁有没有大量的水可以浇在他身上，浇在这个行动电源身上，然后呢可以帮他降温。那如果呢你也没有水，然后身旁什么东西都没有，然后他已经可以在爆炸了，那其实你最应该做的事情应该是离开现场，应该是呢以你自身的安全为主，离开现场才是最重要的。好，这边呢也跟大家分享，其实呢大家可能会怕说啊，锂电池怎么可以用水去浇灭？哦，其实是可以的哦，因为呢，这个行动电源它是用锂离子的电芯来储存电量。那锂离子电池的成分呢是电解液，并不会和水产生反应。所以呢，如果你的行动电源遇到了哦，抽风烧了，它就是开始在冒烟起火燃烧了，这时候呢。反而你把它丢到水桶里去降温，或是呢泼水降温，反而会是比较好的一个做法。那如果你用的是干粉灭火器，那它其实呢是没有办法阻止这个锂电池热失控继续燃烧，所以呢它还是要透过大量的水来降温。不过呢预压它没有同台卡的分享哦，有一种天子锂天子是做不得用水去统计公文的哦，这个呢就是锂金属电池。那什么是锂金属电池呢？锂金属电池呢是属于那种像是手表使用的这种小型的电池，扁扁的像纽扣的银色的这种

小小颗的这个电池呢，大部分都是锂金属电池，但是这个电池呢，它是碰到水会产生氢气的哦。吼，这种小小的像纽扣一样的扁扁的这种锂金属电池，它如果是起火燃烧之后，就属于第一类的金属火灾，是需要用金属灭火器，金属的火灾灭火器来灭火的。吼 ，OK， 大家记住哦，行冲 sofo cell， 我用马给行冲 sofo cell。我会用大量的水来通气公文，不过呢，黑公的亚种啊，鼠标用的，那种便便呢，圆圆的，像内尾腔用的这个圆圆小小的这个锂金属电池呢，这个灾害管理师他就说，这个其实这个这么小的这个锂金属电池，它是很少很少遇过，就是会就是起火燃烧的。那它因为也很小嘛，它可能小小的烧完也就没了，所以其实大家在这个生活当中呢，如果遇到这个有东西起火啊，电池起火，其实呢最先的就是要保持冷静，做好做出最佳的判断。比如说你可以查字你去外去通报列查总，你在车厢内呢你就要去通报列车长，如果你在家里呢，哦，你就先要先远离嘛，先远离危险，火花真的爆炸，然后先去观察说，诶，这是行动电源还是锂金属电池。黑某你黑锂金属电池你虽然你拍到哈嘿黑共爆炸用干散哦，如果爆炸该怎么办，因为还会产生氢气嘛，吼，对不对？好，然后呢这个新北市政府的消防局也提醒哦，民众呢如果遇到了行冲起火，其实呢庆冲又给黑马给最重要最重要一定是安全第一，自身安全听从我不用提议，千万呢唔好为到我情绪啊来救火，冇出来救也给行通天眼，三五度也给救命的时间，而耽误了这个逃命的时间哦，这个是万万不可的。那他们同时也强调呢，如果行动电源呢有破损哦，冇出碰起来膨胀，还是说呢这个发热到很不正常，这个哦，这是温度怎么那么高啊，其实就要很注意了。那还有呢提醒大家，那在高温底下，比如说那大太阳底下啊，那个电池会变得很烫，或是说呢你在睡觉的时候长时间，或是你在睡觉的时候因为你没有办法察觉你身边有任何危险，那万一起火了就会很麻烦，能对你的人身安全会是一个大麻烦。所以呢在充电的时候应该要是清醒的，然后可以随时观察那旁边的异物呢，就尽量清空，留意在空间安内为黑哈后给好故事呢，以上呢就分享本台大家给黑共读到行通天眼错不死哦，应用个善。如果遇到这个行动电源起火该怎么办，这个方法呢就教给大家好，都得先用太量的水来通气公文，黑共清毛水呢有没办法控制呀给火哦，我办法控制一下嘅刺眼嘅部分，大家就记得我会选择咁样，自家嘅人身安全我会不用提议咯。好，咁多影片呢，我哋要先聊一下，先来欣赏夜影的小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当当当当，不用哄啦，来打追鼓。
0: 欢迎大家苏唐欢迎时间，欢迎收听课余时间。三哈雷，我今行给黑天三个单念，不用好啦，来打最鼓。今日呢有一点发通，我同大家来分享哦，就是呢，嘉音 Love 联播网特别为乐龄朋友打造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的活动，邀请您空出两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那活动第一站呢，9月11号星期五的室内光合日，我们为您准备了欢乐又实用的健康与预防诈骗新知识，大家一起欢聚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下午还有怀旧的金曲歌唱，用声音、音乐和笑声滋养身心。那第二站呢，10月6号星期二的户外漫游日，让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享用在地的特色午餐，午后呢漫步在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欢迎听友们可以报名单日活动，两天的活动呢同时报名，更可以享有9折的优惠哟。活动详情欢迎上嘉音官网以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02-2369-9050，分机741。哦，时间够多，东家一嗨又到尾节目的尾声了，后面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哦。

课余时间会在每周四的下午1:06到下午2:00在桃园 GoGo Radio FM 104.3播出，也会在每周日的上午10:05到中午12:00在罗东广播电台 FM 90.3播出，也会在每周日的下午2:05到下午3:00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 90.9播出。大家会记得收听哦，我们下个礼拜见，拜拜，再来了。

黑合成战阵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包含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以及宜兰，将在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到3:00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到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以到通传会官网或者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的电话是0800-177-177。

0: 你真的很棒，对自己说，对别人说，对整个世界说，赞美是这世上最棒的正能量。用爱在城市行走 FM104.3 爱够远，心够近， Go Go Radio。
1: Don't stop，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美国人马瑞恩·韦德在30岁时因为一场意外而成为视障者。当时他很灰心地向神哭诉，

神啊，为什么是我呢？为什么我会遇到这种灾难呢？事故发生几天后，圣灵感动他的心，并让他想起一段圣经上的话语：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句话如同火一样在他心里燃烧着，使他的心情和态度开始有了转变。他从叹息、绝望转为充满勇气和自信。每天早晨起来，他总是宣告这一句圣经上的话语，也再次的充满喜乐。马瑞恩·韦德，他虽然是一位视障者，但是他为视障者设立了服务大师公司，并且依据人是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这个真理，贯彻顾客优先的服务精神，每一年的营业额高达90亿美金以上。如果马瑞恩·韦德一直为自己的际遇不断地感叹埋怨上帝，不只会让自己陷入最糟糕的境地，甚至还会拖累身边爱他的人。但是马瑞恩·韦德，他透过神的话语建立起正面的自我形象，因此得以成立服务众人的公司，而他的生命不因着残缺而终止，反倒成为许多人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蕨类是一种生长在阴影中的植物，虽然它的生长环境阴暗潮湿，但蕨类却是世界无所不在、分布最广的植物。生命看似渺小平凡，却存在无比勇敢、韧性与温柔。竹爱偏乡，让爱宽广。FM 104.3 Go Go Radio。
5: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6: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摇花是我的安慰，我可以拢免惊虾米，虽拄着风台天，伊予我心无平静，将平安藏伫我的内心。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青，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开始，您听到的是基隆秀梅姐点播的赞美之泉的诗歌《平安的七月夜》，平安的七月迷。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一。这首旋律优美、歌词抚慰人心的《平安七月夜》，常常在华人传统的农历七月期间被传唱，用以传递来自上帝的平安与祝福，消除人们心中的恐惧，宣告农历七月在基督里不是鬼月，而是恩典满溢的平安月。板桥陈小姐上周点播陈小春在民国92年灌录的0932

9324是台湾当年常见的行动电话开头的字码，歌词描述一段因电话号码引发的现代男女情感纠葛与无奈。我们一起来聆赏陈小春的歌声0932，以及永和杨小姐点播珍妮在民国65年灌录的寻找。

中立的李先生点播谢雷的名曲《泪的小花》，这是翻唱自民国57年韩国文艺电影《再爱我一次》的主题曲。这部电影在台湾上映的时候创下了票房的记录，掀起台湾史上第一股的韩流。因为电影太红了，甚至便将这首主题曲填上了国语歌词，交由谢雷、青山、姚淑荣等当代群星会的歌手翻唱，成为华语歌坛流传至今的经典。我们一起回味谢雷的歌声《泪的小花》，以及板桥黄小姐点播王冠雄主演民国71年电影《慧眼识英雄》的主题曲《慧眼》。今天为大家选播的是费翔重新诠释的版本。

新店陈小姐点播国语老歌《月儿弯弯照九州》。《月儿弯弯照九州》的歌名是取自于一首流传近千年的江苏民谣的歌词，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高楼饮美酒，几家流落在街头。这也是民国41年香港电影《月儿弯弯照九州》的主题曲，由李俊卿填词，梁月英谱曲。歌曲生动地描绘了渔民生活的辛酸与无奈。邓白英当年录制这首歌的唱片版之后一夜成名，后来像是敬亭、徐小凤等实力派的歌手也曾经相继翻唱过。一起来重温敬亭的歌声《月儿弯弯照九州》，以及永和潘先生点播田妞在民国68年发表节奏轻快的歌曲《我骑着一部单车》。

永和国光路张先生点播江蕙的台语经典《给敖太太》，这首由郑敬一创作的国民情歌，歌词中最震撼人心、最经典的段落：“顶台登记的时阵哪搞，我的两粒行走，因为我唔甘放你为我流目屎。等离世的时候到了，我会让你先走，因为我会舍不得看你为我流泪。”歌曲以朴实而深情的视角描写妻子将青春嫁给了丈夫，陪伴彼此到老的夫妻深情。一起来聆赏江蕙的歌声《给敖太太》，以及永和陈太太上周点播陈小云的台语经典情歌《爱情骗子我问你》，爱情骗子我问你。

永和贺小姐点播国语老歌《你可知道我爱你》，这是民国61年由台湾与柬埔寨第一次跨国合拍的电影《吴哥窟之恋》当中的插曲。邓丽君她一个人在电影当中就献唱了包括《南海姑娘》、《一见钟情》以及《你可知道我爱你》等六首经典的插曲。板桥黄小姐点播了邓丽君的《爱像一首歌》，这是邓丽君改编自她自己在民国70年在日本发行的日语单曲《北极变》，中文版是由林煌坤填上了国语歌词。歌曲轻快的旋律洋溢着青春与浪漫的气息，一起来聆赏邓丽君的歌声《你可知道我爱你》，爱像一首歌。

永和邓先生点播了西洋老歌 Old Carol， 这是美国创作歌手尼尔·西达卡他在1959年发表的经典代表作品。内湖的赵小姐点播了国语老歌《热泪烫伤我的脸》，这是包娜娜在民国62年发表的经典歌曲。包娜娜以她卓越的唱功，将眼泪止不住的夜晚那一种揪心痛楚诠释的淋漓尽致。我们就一起来聆赏西洋老歌 Old Carol 以及热泪烫伤我的脸包娜娜的歌声。

四大陆徐姐妹点播了紫薇所演唱的《愿嫁汉家郎》，这是民国47年电影《水百宜之恋》当中的插曲。歌曲描写了百宜姑娘对汉族青年的爱慕与追求之意。节目最后，我们就在紫薇优美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青，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喽。

0: 要勇气，爱要够力。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四点整。
1: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礼拜四下午的四点过后，哎，你的手机应该都恢复正常了吧？各位在桃园的朋友们，好，因为今天我本来想说防控演习，好久好像没有听到那个几长几短，哎，它是有个频率的，以前的那个防控演习是有那个防控警报响嘛。我这次没有听到，但是我的手机有噔噔，大家应该都有收到，对不对？好，大家都应该处理完了吧？因为待在办公室，所以其实感受上来说啦，好像影响不是那么大。你也是这样子吗？好，但是呢，今天不知道您是不是在下午的时候，是中午饭过后嘛？有没有跟朋友互相提醒？哎，你有要？好，那个中间的路途时间上你是不是在路上，因为真的很容易在两点半的时候卡在半路，你要靠边停啊。好，那个演习的时候大家都会互相提醒。好，

算是一个充满喜气的好消息哦。桃园市市民联合婚礼将在10月24号举行，特别选在七夕情人节8月19号下午的1:14开放报名。想说这是一个什么良辰吉时？因为呢，它数字写起来就是1314啦，是10:14开放。想要这个参加联合婚礼的新人们报名哦，呼应一生一世的浪漫寓意。今年首度透过桃园市民卡的 APP 来受理报名，限额88对新人哦，所以也特别提醒有意参加的准新人可以提前准备，把握机会。报名成功录取参与婚礼的新人可以获得家电好礼耶，还有机会抽中巴厘岛双人蜜月旅游。民政局说哈，今年的市民联合婚礼是以幸福盛典浪漫同行来作为主题啊，限额88对新人，除了主婚礼活动之外，今年还结合桃园浪漫景点票选，邀请新人跟市民共同选出最具有代表性的约会场域，胜出的地点呢会作为这个新人的外拍场景，相关成果也会在婚礼当天呈现哦。

夏天的桃园艺文特区热闹非凡，由艺文特区商圈发展协会所主办，针对年轻族群的桃园都会音乐节，还有吸引亲子家庭的夏日艺文同乐会，要在8月15、16号接力登场，结合了音乐表演、手作体验跟多元市集，也为在地居民营造优质都会休闲的同时，借由热络互动带动商圈消费，创造多赢的局面。这个周末真的很热闹，有点开心吧，因为至少终于没有台风来搅局了哈。2026海客渔乡先有鱼，食鱼成意，与我同行的食鱼教育活动，8月15

56上午10点到下午的5点要在永安渔港观光鱼市生鲜区登场。这是由桃园市政府辅导中坜区渔会举办首次结合海洋艺术策展，邀请旅美艺术家蔡尔平以彩香瓷创作技法把海洋生物融入多媒材的艺术。8月15号晚间继续登场永安渔港新冰乐热血原力逐浪宴，让民众白天认识海洋，体验食欲教育，晚上吹海风听音乐，享受夏日港湾的时光哦。讲完了海边的活动讯息，接下来我们要来到山里面。趁着暑假的档期，桃园市观光旅游局结合桃园市渡船游艇商业工会共同推出暑假限定的桃园蓝色公路固定船班，从8月15起到9月27号为止，为期2个月，到中秋连假期间，每周六日固定开航，每天上午的10点半跟下午的2点半各有一个船班呢。返航时间是下午的12点30分跟下午的4点30分，提供2条航线来供旅客选择哦。那么桃园水库的这个游湖一直是民众欣赏湖光山色的热门观光行程，尤其新溪口吊桥重新开放之后，吸引游客慕名前往。那么因为石门水库水域航行会受到水位还有降雨这些自然条件的影响，游船要一路航行到新溪口吊桥，通常必须等待水位达到海拔241公尺以上才具备适当航行条件，所以呢也成为一年之中难得的季节限定玩法哦。每年大概是在梅雨季之后水位会回升才有机会可以搭船前往，到冬天水位又下降了。好，那么在水位下降之前呢，都是适合航行的季节哦。

桃园市立图书馆2026桃园阅读开箱桃李有书生下半季活动将在9月5号起登场，那么到12月5号只推出了11场的阅读活动，延续上半季对土的关注，下半季阅读视野更加开阔，规划6场新书分享，2场特别计划，2场数位阅读跟1场讲座，让阅读也可以透过手作饮食跟文化体验，让读者用不同的感官认识台湾。桃李有书生9月5号首先是由杨廷雅小岛之人揭开序幕，走进离岛之人的生命故事，看见一辈子专注做好一件事的匠人精神。9月12号廖鸿基的与女孩书写人跟大海之间的深刻而难以割舍的情感。9月19王启玉的雪与惊蛰，听说爱情就像回转寿司，是从旅行美食跟爱情出发，在文字当中感受异国文化。

每天都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来。可是，自从有了你，再辛苦，我都觉得有目标。因为，只要想起那么甜的笑，还有那张温暖的纸条，我就什么烦恼都忘掉了。有你真好。

深入人心，爱更动听。我听哥哥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3，我是美音，陪伴所有的朋友。哥哥好时光节目到傍晚的六点钟。最近啊，在这个社群平台上有一篇名为“前男友烧肉”的店爆红，他在东京哦，但涌入这家店的是台湾人，很奇妙哦。这个什么叫前男友烧肉，它不是店名哈，这叫烧肉店，甚至用繁体中文，特别在社群平台上感谢台湾人的支持哈。那他们甚至呢，因为这个原因还设计了一份前男友烧肉套餐，让台湾慕名而来的旅客可以享用。好，还写说期待在东京见到大家。哇，真的从网络世界你会发现，这个大家之间的联络是没有任何国界感、边界感的哈。来讲讲这个前男友烧肉怎么来。话说呢，一名女网友她去年十月在社群平台发了一篇文，她说呢，她要去东京旅游啊。以前去东京啊，她曾经跟前男友去一家烧肉店，她真的觉得好好吃哦，可是一直想不起那个店名是什么，不得已。分手了嘛，有时候分手可能就会撂狠话说这辈子我都不会再跟你联络，但是他实在是想不起来烧肉叫什么，所以他只好勉为其难的跟前男友联系了。然后呢，他在贴文上面特别谢谢前男友说，即使我跟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不会再联络，但是还是为了一家烧肉店而折腰了。那他这个贴文呢就开始被很多网友转发，而且大家以前男友烧肉来昵称这一家店。那随着一直发讨论度越来越高之后呢，这家烧肉店说从七月份开始迎来不少台湾客人后，问明缘由才知道哦，原来起源于这篇贴文，所以呢他们也特别到社群平台去用繁体中文写下感谢台湾人的支持。哇，这个他写的内容说，影响力真的太惊人了，也因为大家的支持，最近每天都有非常多的客人来店用餐。哇，这下发了之后呢，大家又更好奇什么叫前男友烧肉店了哈。那店家说，他们为了感谢台湾人的支持，也方便大家查资料，所以呢，才决定用繁体中文发了一篇文章在这个社群平台上。好，这个贴文出来之后呢，网友们都觉得哇，好好笑。

笑哦，这个很特别哈、哦。那很多网友还有人上来说：“哎呀，我们一月的时候就去朝圣过，一月的时候就去打卡过，哎，真的是好吃啊！”哈，然后大家发现，大家都觉得台湾人呐、啊，对美食真的是很坚持哈、哦。甚至还有人发文说：“哎呀，不要再转啦，我搞不好去东京可能拍不到、吃不到啦。”好特别，而且这个文也真的蛮可爱的哦。前男友十二，我本来也很好奇。其实这个文我已经看一段时间了，因为很多人在社群平台上问说：“请问前男友烧肉是怎么回事？请问前男友烧肉是哪一家？”我本来看不懂，以为是一些什么类似八卦的这样子的新闻，想不到是因为我们可爱的台湾人呢。好，这个从原本一个小小的感谢故事开始，一路发酵之后呢，变成好像去东京，如果你想吃烧肉的话，必去的一个朝圣的点了。我们来听 Celine Dion 的歌声 Your Light。

阳光直射行动电源一样会让你的行动电源温度升高。还有呢，你放在这种沙发啊、榻榻米这种布料材质，很容易导致温度升高，所以最好可以摆在桌面上充电。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不要边充电边使用，这很容易让电池的负担过重，导致过热哦。那另外一个应该是大家都必备的尝试吧，就是其实睡觉的时候，我也常这样比如说你要出门，你觉得我的平板没电了，好像就放在家里充啊，家里人都走出去了，这就是尝试这样的时候充，睡觉的时候充，等到你发现异常的时候可能都已经燃烧了哈。还有的呢，如果想要提升散热效果跟使用安全，可以使用分离式的充电方式，也就是把行动电源充电线好跟这个具有标准商品检验标示的充电头分开使用，不要集中在一起来，就是设备不要集中在一起，避免过热。另外充电的时候请您避开床铺、沙发、鞋架还有堆满杂物的地方。我们来听赵传的歌声《玫瑰和盔甲》。

天气很热哈，有时候我们在户外啊，可能自己带的水喝完了，好像也找不到可以加水哈的地方，你也不得不去这种超商啊买个这个瓶装水。那瓶装水喝完之后呢，你会不会把它留起来呢？有些人会留着把它当成备用的水壶哦。但是呢，现在有药师提醒说，如果你重复使用这种瓶装水的保特瓶哈，再来装水的话，长期重复使用啦，是会有细菌滋生跟塑胶微粒的风险哦。好，有人会觉得哈，因为我不得已嘛，有时候忘了带水，或者是不太方便再装水了，所以就买个瓶装水，那就干脆把这个瓶装水当水壶。有的人就这样带着带着，一个月都用这个瓶装水。好，那药师提醒说，市售的保特瓶都是一次性的 PET 材质哦，如果重复使用的话，会有细菌滋生跟塑胶微粒的两大风险。有的人说，诶，我只是装白开水，我也没有装其他饮料啊，可是它反复使用太久，就是会有这样子的危险哦。好，那这个药师特别提醒大家，因为保特瓶瓶口很狭窄，螺纹的结构复杂，本身不太容易彻底清洗哦。如果你就直接嘴巴对着然后这样喝的话，那你的唾液啊，食物

痰渣、口腔细菌都会留在瓶口，甚至顺着就流入瓶内。放置时间久了之后，再加上环境温度，对，现在环境温度很高，细菌呢就很容易大量的繁殖哈。所以说呢，你想要重复使用可以，可是必须要确定是有妥善的清洗。好，因为呢，瓶口的细菌量哦，有时候可能比日常清洁的马桶盖还要高诶。哇，这样一讲，大家都不太敢再重新拿来用了啦。好，有些人觉得啊，我只是装白开水，没有装什么，可是也不代表说我们就真的清洗干净。它的确啦，不太好清哈，因为你看那个瓶口那么小。还有啊 ,PET 材质也不适合接触高温哈，千万不要把热水倒入保特瓶，或者长时间把瓶子在阳光直射高温的车内的环境，会造成瓶身变形或者加速材质的老化哦。好，这个可能某些呢对我们健康有影响呢，有时候我们平常这样用不会想太多哈，没有想到一点一点累积哈，你每天大概都是要把细菌喝下肚了。

如果一直懂得按部就班，你依然可以不断前进，却只能去一样的地方。试着放手突破，在不同的方向淬炼人生的斜杠。 FM 104.3 够健康，够勇敢，够快乐。 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深入你心，爱更动听。我听哥哥 Radio， 我们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在社群平台上有一则贴文，他是一个企业的主管贴的哦。他说呢，最近公司的新人跟他提了离职，那理由居然是，饮水机热水不够热，泡面泡不烂，所以他不想再待在公司了。然后呢，还说这个公司没有未来。好，这个理由呢，让很多网友这个开始讨论起来哈。怎么会有人用这样的理由？而且我觉得，就是我们要离职，总是会想一个比较冠冕堂皇的。我那年代啦，但现在年轻人，我都觉得哦，他们好敢表达，而且他就认为是这样啊。好，他的感受就是这样。好，那可能正反有一些意见啦，不过有专家分析说，大家会觉得这理由很瞎，好，感觉只是在抱怨。可是呢，其实它的核心哈，有这个揭开了企业管理当中很容易被忽视的所谓的破窗效应哈。好，为什么呢？因为仔细分析之后呢，其实还蛮有哲理的哦。因为这个员工们会觉得，连饮水机维修这种小事都不愿意处理的公司，那经营层呢，大概也没有心思投入资源在重大的策略上。好，的确会让人感觉看不到任何的前景跟希望哈。好像蛮有道理的哈。好，那所以呢，也引发很多网友热议，说他们也看过呢，公司里面有些人提离职的理由，千奇百怪。好，比如说有人说妈妈说太累，还有厕所离座位太远，再来就是冷气太冷或太热啊，还有没有微波炉，甚至呢公司不提供卫生纸，这些理由都可以构成离职。好，不过呢，我们看起来都觉得很不可思议哈，好像是这个日常当中小小的不满，可是它背后其实隐藏深刻的企业文化危机耶。啊，好心理学哦。专家说这是经典管理学当中的破窗效应哈，因为呢，如果企业长期忽视工作环境当中的微小缺失啊，比如说呢，坏掉不修理的饮水机，过旧运转缓慢的电脑，或者肮脏的卫浴，其实一直在向员工传达一个信息哈，就是管理者你根本不在乎员工的体验哈，这是对员工来说是一种负面的讯号哦。那长期下来呢，就会瓦解组织的运作。好，员工会对企业失去基本的制度信任。好，当然无法相信公司会在加薪啦、福利啦或未来的营运上有任何的远景。那么这些微小的日常痛点哦，也就是高离职率的隐形杀手。所以呢，专家们建议企业留才不要只竞逐薪资，要回头改善员工们每天接触的基础环境，才是展现尊重的关键第一步哦。

你手边的行动电源虽然它是有合格标章的，不过还是要留意一下型号哦。经济部标准检验局2026年商品召回资料显示，截至7月底为止，有8家业者召回了10多款的行动电源，合计是87242台。那么部分的产品还涉及了电池膨胀、电芯瑕疵跟过热的问题，所以呢，建议您可以先把手边的行动电源核对品牌跟型号。如果你发现你使用当中的产品是符合召回的型号跟批次哦，要停止继续使用，那么再以各业者公布的方式来办理回收哦。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

0: 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 104.3 Go 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2: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Attention please, attention all passengers for the Boeing 727 of Cruzeiro from Rio de Janeiro to São Paulo.Porto Alegre and Buenos Aires. Please follow on to gate number 3 and have a good trip.
2: 晚上六点，你在哪里呢？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将由 Free Night 领航员费平带你一块在台北城自由。

Hello，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奈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19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东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新竹地区。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奈城市自由行很牛的高侯，大家好。

来，是我们三国新闻的朱安呢。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把装好之后，搜寻我分享，记得输我的 ID 哦 ，VIPING 8888。找到我们之后，记得帮我们订阅、分享给你所有好朋友们。之前要先注册成功，那帮我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大家。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好朋友们有哪一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呢 ？TikTok 频道的好朋友们，欢迎陈明哥，欢迎珊珊，欢迎金勇哥，欢迎 MTV， 欢迎武太郎，欢迎小小星，欢迎慧雀，欢迎啊悠悠，欢迎真心心啊真心，欢迎我们的苏阿芬，欢迎 Candy Law。感谢大家，感谢再感谢。

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一起来进行的是什么呢？等一下告诉你哈，先跟大家讲，除了我们TikTok 频道之外，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音乐吧 ，Google Radio 粉专 JoJo IDL 按赞追踪抢先看加最爱，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我们看有哪些好朋友，欢迎陈明哥，欢迎监制哥，欢迎静怡，欢迎王姐，欢迎燕子，欢迎建信老师 ，Hello， 欢迎孟真，欢迎 Maggie。还有欢迎我们的妮妮，妮妮 Apple 你好，好久不见。还有翠梅，还有珊珊，詹胜杰同学。为什么今天看到詹胜杰同学都差点喊成詹大哥？欢迎安东尼，你好。

欢迎舅哥 ，Hello。好，等一下，如果没有念到名字，好朋友们，好，记得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跟我们来 say hi， 好吧？我们现在有30位好朋友，来继续帮我们一个人再帮我们多分享两次，分享分享再分享，豆仔。好，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介绍到的是1983年8月22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对不对？而且呢，我们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我们全部介绍完毕了，所以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呢一起来分享这些好听的歌曲当中的好歌，这个我们都叫它做什么？这个就叫做金曲时间。

我们今天继续时间要从哪一位好朋友开始呢？让我们来看一下哈，本周第几名？本周第16名到第18名往上升了两名的这张专辑。往昔对不对？往昔里面有一首轻快的歌。我们来听这首歌，最近好常在听这首歌哦，流星。

来，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我们的林慧萍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就叫做《流星》。接下来欣赏到这首歌曲，是在《界痕》这张专辑当中。我们最近这两首歌听的比较多，次数比较多一点，因为刚好都是慧萍姐的专辑，《不停的温柔》。对 ，Maggie 说听完之后就好轻快的心情，没有错，这首歌也是哦。那九哥。

来，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我们的这首好听的歌。刚听到的歌曲是不停的温柔，接下来在排行榜上面的林淑荣姐姐追得上，我们来听她在台湾真正的第一张红起来的专辑，就这首歌曲叫做安娜。

好听的歌曲，林淑蓉姐姐所带来这首歌《安娜》。即将要在台中办演唱会，祝福他顺利。来，接下来这首歌曲，好像每次演唱会要结束的时候呢，林淑蓉都说会唱这首。

为大家介绍1983年8月22号流行金曲排行金榜，接下来是我们的金曲时间，林淑荣的时间，不忍别离。接下来这两首歌是我私人推荐，私房好歌，这首歌如果去 KTV 大家不妨可以试试看，你绝对是那个九弯十八拐你拐不出来，那个转音实在太厉害了。不相信听我们边听这首歌，如果你会唱的跟着试试看。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林淑荣所带来的《秋园》。

家有没有跟着唱？我刚刚有跟着唱，真的，你那个转有没有？对啊，转不过来，你知道吗？对，因为淑翁姐的转音真的太厉害了，而且还有那个呼吸的点位都是刚刚好的。来，这首好听的歌曲，下次大家可以去 KTV 练一下哈、哦。这首歌叫《秋园》，还有另外一首歌呢，也是非常非常好听，然后呢，转音也是非常的多。这两首歌都有中国风的感觉，我特别爱。等待是我心中全部的爱，第一句就超难转，我还要再为你等待吗？有没有？好难转啊。来，林淑翁所带来这首歌，等待是我心中全部的爱。

等待是我心中全部的爱，所有的歌词当中，所有的词里面最后一句最好唱，那是用念的，不是用唱的。好，来嘉义浪流文化嘉宾的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0.9，嘉义广播电台，东投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Go Radio 桃园新竹地区，我们的金曲时间，1983年8月22号。接下来，我们的金曲时间来到了凤飞飞，好好把握。收录在《出外的人》专辑当中。

张专辑当中的这首歌我也觉得超好听的，对不对？对，也叫暖流，好像在别的国家，马来西亚我们健身营老师说叫暖流，对不对？在台湾叫做好好把握。凤辉辉所带来的歌声。

好好把握暖流。接下来的话就没在城市自由行，在这张专辑就是出外的人1983年这张专辑的前一张，我们来听听这首好歌你来了。黄仁清老师作词，黄仁清老师作的曲，还记得这首歌吗？凤飞飞所带来的歌声，金曲时间。

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凤飞飞所带来的《你来了》。我们应该讲你来了，对不对？好听的歌声，黄仁清老师作词作曲。

来，接下来1983年3月27号凤飞飞的你来了，是于凯尔跟唐毅共同担任制作人。接下来这首歌也是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每次在演唱会当中唱这首歌的时候，大家都好兴奋哦。这首歌就叫做《爱不完的你》。凤飞飞所带来的歌声，金曲时间，《爱不完的你》。

这个编曲我也觉得很棒，孙嘉玲老师作的词，翁清溪老师作的曲，爱不完的你。加拿大联盟好嘉宾在城市自由行金曲时间凤飞飞。

这张专辑当中好听的歌特别多，接下来有一首感人的歌曲一定要跟大家来分享，在林煌坤老师作的词，改编自三雄三的歌曲，好听的歌声，凤飞飞所带来的温馨好歌，温暖。

1993年8月22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衍生出来的好歌真的很多，对不对？在金曲时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凤飞飞你来的专辑当中所收录的这些好歌。我们以年份然后以不同的专辑来挖掘到很多好歌跟大家分享。接下来这个是本周第5名长江水费玉清，另外一首好歌一场游戏。你就像

这个弹舌很厉害。这首歌叫一场游戏，没有一场梦哦。我从以前后来王杰有出了一场游戏一场梦，我在播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说这首歌是一场游戏没有一场梦。三圣杰同学问说这个要怎么换气，这要偷换气我觉得。哎，费玉清真的是很厉害。来，这首好听的歌曲，费玉清所带来的这首歌就叫做下一首歌，这首歌应该大家也很熟悉对不对？刚是一场游戏，接下来是此情永不留。我觉得小哥真的很聪明，把最好的时光都留给了我们，我们最好的印象都在我们的脑海里。

来，好听的歌曲，费玉清所带来这首歌曲《此情永不留》。以前呢，只要听到这首歌，我就觉得好像要骑马了，对不对？真的、啊、很像要骑马的感觉，然后要往长白山上去了。来，这首歌叫做《变色的长城》。金曲时间，费玉清。

欢迎婷，继续帮我分享，谢谢。你有没有觉得小哥他的这个声线也非常的厉害，可以唱很多不同类型的歌？

费玉清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变色的长城》。当时楚留香在中视眼红，而且呢是我们的第一收视之后，其实中视就在秘密的计划，当楚留香播完之后，要请郑少秋来到台湾再演一部，就是这一部《新楚留香新传》。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金曲时间，哇，好多好歌，明天金曲时间更精彩哦，千万不要错过。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询系统

0: 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1: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2: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啊，我们今天的主题要来听铜管乐器啊，铜管乐器就是所谓的喇叭类啊，包含了小喇叭啊、这个伸缩喇叭啊，或者叫长号啊，然后或者是这个 flugelhorn， 这些都算啊。那我们来今天来听的第一个这个音乐家啊，非常非常厉害啊，他这个来自古巴啊，他的名字叫 Arturo Sandoval， 那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算白人吧，白人的音乐家，来自古巴的一位音乐家。那因为从小受到古典音乐的训练，大多数南美洲的音乐家都从小都是受到古典音乐的熏陶，因为整个南美洲被西班牙人跟葡萄牙人殖民了长达400年啊，这400年当中带来很多的影响，当然包含 来自欧洲的这些的音乐的影响力啊，而且他们的包括学校的教学都是以这种音乐为主，所以大多数南美洲的音乐家，我在美国遇到的时候，很明显啊，他们的对古典音乐的理解跟他们的技术的底子都扎得非常非常的扎实啊，等于很多就像台湾一样，就从小学音乐的，长大再来转爵士音乐啊，那。美国的音乐家倒不一定，美国人他们可能不见得就是从小就栽培，反过来是可能他到一个年纪的时候自己有兴趣，哎，就加入学校乐队，慢慢走上爵士音乐啊、哦。那通常底子没那么好，但是很有创意，因为他们没有那个从小训练的包袱啊、哦，所以两个是不太一样的教育系统。But anyway， 我们今天重点来听这个铜管音乐家，我们来听这位非常厉害的 Arturo Sandoval， 他当年跟 GRP 的唱片公司合作的录音哦。那这是在1996年的时候发行，哇，好快，这也30年前了。我们来听的曲子是。张阔劝的作品、叫做 Moments Notice。

哇，太厉害了！你每次听到这个阿图尔·桑德拉演奏，就有一种就是这个人已经练到破关的感觉哦，就是他想高就高，想低就低，想要哪一个八度就哪一个八度，完全没有挣扎。你听他演奏就是一派轻松啊，把那种很复杂的音符再快再高都无所谓，说来就来哦，好轻松啊！把这个好像人家弹 key 电子琴一样，电子琴因为不是人做的嘛，你按下去它就电脑这电子琴自己就会发出多高的音都可以哦。可管乐其实要靠力气的哦。靠嘴唇的震动去发出这些音的哦，所以其实大多数的音乐家都不是那么容易哦。这个可是阿图尔·桑德瓦真的就是破关，而且这个人什么都会，他钢琴也弹得非常非常好，然后他也会打很厉害的爵士鼓，然后甚至打这些拉丁的鼓、听芭蕾啊之类的。不过他也是有老师的，我们接着来听的是他的，算他的恩人啊。我们刚刚聊到这个阿图尔·桑德瓦来自古巴，所以他本来是在古巴，并没有在美国发展，然后他一直很崇尚这个美国的爵士乐，一直有希望有机会啊，一直到了他遇到他的恩人，这是位黑人的大师啊 ，Dizzy Gillespie 啊，当时 Dizzy Gillespie 被美国派为这种艺术大使去古巴交流啊，他们虽然在政治上是对立的国家，但他们在文化上还是有往来啊。那当时 Dizzy 呢就在古巴遇到了这个阿图尔·桑德瓦，就觉得他太棒了，那就想办法把他带回了美国，帮他申请了政治庇护，给他的身份啊，让他留在美国发展。后来这个阿图尔·桑德瓦也变成 Dizzy Gillespie 他的大乐团当中的一份子啊，其实蛮有意思的啊，甚至。Dizzy Gillespie 他的乐团是美国的这代表美国的这个爵士乐团，就里面是古巴的音乐家很多，所以当时其实当然也有政治力的关系啦。But anyway， 我们撇开，我们就聊音乐好了。我们就来听这位 Dizzy Gillespie 啊 ，Dizzy Gillespie 非常非常重要啊。我相信你可能如果多看一点这种爵士乐相关的报道或杂志啊，你一定看过他的照片啊。他在演奏的时候，两个脸颊会鼓得非常非常大，整个脸就大一倍吧，像气球一样整个鼓起来啊。而且他吹奏的小喇叭是不是一般的小喇叭造型？他小喇叭是往上翘的，45度往上翘起来的，非常非常，就是那个照片很夸张。我相信你只要看过一次，你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个样子哦。那 Dizzy 本来他在很年轻的时候，20几岁的时候，就跟着 Charlie Parker 一块推动了所谓的 Bebop 的音乐。那一到后来 Charlie Parker 过世之后呢， Dizzy 也没有停下来，他继续往前走。后来经历很多时期，包含了 Hubbub 啊，到了开始有拉丁乐的影响。特别是我们刚聊到，他从古巴带回了非常非常多的音乐家，回到美国的爵士乐圈发展啊。所以某种程度来说，这个美国的爵士乐当中开始有更多的拉丁的声响啊。这个 Dizzy 确实是一个功臣哦。我们就来听 Dizzy 他自己的专辑啊，他当时在这个 Verve 唱片当中留下来录音的作品，这个曲叫做 Walk on the Wild Side。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耶、yeah, ！你刚听到这是算是比较中生代的非常重要的小喇叭手啊，来自美国东岸的纽约这一挂的啊，叫做 Terrence 啊 Blanchard 啊，这位非常棒的小喇叭手，他也是一位黑人的演奏家。那、前一阵子在 Sonny Rollinson 啊这位大神过世的时候啊，我看了很多他的相关的报道跟影片啊，当中就有访问到这位 Terrence Blanchard 啊，聊到他跟 Sonny Rollinson 的际遇啊，他当时很年轻，那就有一天突然间接到电话，就 Sonny Rollinson打给他说哦 OK 我要找你一块来演出，哪一天晚上到哪里。哇，他吓死了，他赶快打给他的好朋友啊 Branford Marsalis 怎么办这样子啊、因为 Sonny Rollins 啊就是太厉害了，然后他当时很年轻嘛，这位 Terrence 很年轻，他就要跟 Sonny 同台，他担心哇会被电爆这样子，就那个 Branford Marsalis 就鼓励他说没关系，就去被电吧，因为这才是最好的成长的机会啊。那当然现在这位 Terrence Blanchard 也变成、非常非常厉害的一方之霸了、你刚听到是他演奏 Wayne Shorter 的作品、Footprints、非常有名的一首曲子、足迹，然后他把它改变成不一样的风格跟 style。 我们刚听的三个都是小喇叭，我们快来听一个不同的风格，我们来听伸缩喇叭。那整个爵士乐圈当中，对我来说，我觉得最厉害的伸缩喇叭，我听最多的就是 J.J. Johnson 啊，这位很帅很帅的黑人的伸缩喇叭的大神哦。那他的伸缩喇叭跟一般的乐器不一样，伸缩喇叭它当中没有，我像你看过那个照片，你就知道它是一个管子，可以拉长缩短，拉长缩短，所以中间是没有格子的。那你拉到哪里是哪一个音呢？哦，要凭感觉，凭你的肌肉记忆啊、往出去几英寸，往出去几英寸是下一个音啊，那个其实非常非常不容易啊。那加上你的嘴唇的控制、手的控制啊，而且你说实话，你的手不够长，个子不够到，还拉不到可能最远的那个距离啊。所以其实蛮需要天分的，真的非常需要天分的，不只是对音乐上的天分，甚至你的身体上的条件、素质都要够，才有办法演奏伸缩喇叭这个乐器。

系啊。那 JJ 江子就是当中的天才当中的天才哦。来听一个非常棒的录音，是他跟当时非常红的萨克斯风手 Stan Getz 啊，也就是啊推动了 Bossa Nova 运动的这位 Stan Getz 大使人哦，他们一块合作的一场录音啊，在一个非常棒的地方叫 Opera House 的现场录音。他们演奏的曲子呢是 Charlie Parker 留下来的作品，一首 Blues 叫做 Billy Spence。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非常温暖的音色哦，其实很有意思哦。就是铜管乐音乐真的很，不只是铜管，我想管乐器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乐器哦。你同一把乐器，你给不同的人吹奏出来声音都不一样啊，因为它是一种把你的呼吸灌进这个乐器里头，然后再发出来的乐器啊。所以每一个人的身体的唱腔不一样，肌肉的状态不一样，用的气的多少速度都会影响到声音哦。所以同样一把小喇叭，每个人吹声音都不一样。我们刚前面有听到非常亮的，包括这个 Arturo Sandoval 啦、D. Gillespie 啊，跟你刚听到这位音乐家的声音就非常非常温暖，很厚实啊。你刚听到的是 Art Farmer。我非常非常喜欢他的唱片哦，他不是以那种高速啊、猛啊什么著称的，但他唱片就是好听。而且你刚刚听到这个曲子，我也很喜欢。这个曲子叫做《Days of Wine and Roses》啊，充满了红酒与玫瑰的日子。你光听这个歌名就很舒服、很美啊，很好听。而我们刚听了这个阿尔法们很温暖，我们来听另外一个。我们刚刚聊到有温暖也有亮的，我们来听这个亮的一个某一种另外一种极限的音乐家、哦、我们来听的是一位白人演奏家，他是来自澳洲的，在澳洲爵士乐圈的大神、啊、叫做 James Morrison、啊、James Morrison 他什么管乐都能吹、啊、就铜管各种大中小的乐器他都能吹、啊、非常非常厉害。你会待会听到他这个曲子、哦、他在一开始他就自己跟自己利用录音的技术重复的叠、啊、他先吹一个音再吹第二个音第三个音，把自己叠起来变成一个非常亮的和声、啊、那这张专辑的名声也很帅，这张专辑名称叫 Scream Machine 尖叫机器尖叫的机器，因为他吹得很高，听起来就像在尖叫一样，很猛、啊啊、我们来听这个曲子，也是算是当年这个爵士乐的老歌了、啊、这 Duke Ellington 他们的当时的曲子，这曲叫做 Caravan。

哇、wow, 真的是 Scream Machine， 懂他的意思了。你刚听到这是澳洲的音乐大神、啊、小喇叭手 James Morrison、哦、他的专辑 Scream Machine 尖叫机器里面的曲子叫 Caravan， 然后他真的可以吹好高哦，好猛好猛。我记得我、因为我开始学乐器的时候是在高中的时候参加管乐团，然后当时我也不会吹，然后那些学小喇叭的同学他们一开始也是就是完全不会吹，进到学校社团开始练嘛。我记得如果练了一个学期哦，一个八度都吹不顺， Do re di da do da di do 都不见得能够很稳定哦。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哇，这个铜管乐器比萨克斯风难多了，那它只有三个键，但是要去排出不同的东西啊、哦，所以很吃，很需要你对音乐的天分跟音感哦。那萨克斯风不用，萨克斯风上面按键很多，怎么按都有啊。这也是为什么你可以看到这个市场上现在学萨克斯风的人比较多啊。其实通常你看到比较多人在学的乐器，某种来说都因为比较简单哦。那些比较少人演奏乐器，真的比较困难哦。铜管就是其中一个。

哦，但是铜管很重要哦，铜管在不管在古典音乐或在爵士大乐团当中，主要的旋律都是它，因为铜管能够制造出来，我如果不透过麦克风的话，它能制造出来最大的音量哦，最有主角存在感的乐器哦，真的是铜管乐器哦。好了，节目呢很快就要到最后一首曲子的时间，我们来听一个很舒服的曲子啊，这是非常棒的一位白人的大师，叫做 Chet Baker。好，那这位大师呢，他真的是，这算是很上帝眷顾的人了，一出生就帅啊，长得又高又帅，然后小喇叭吹得很好啊，据说他不太会看谱，我也不确定啊，但是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啊，但是他的音感很好，他吹奏得很好，音色非常非常非常美啊，很年轻就大红了，他也会唱歌啊，所以非常非常的红哦。但是很可惜啊，但是也可能成名的太早，后来就染上很多不好的习惯啊、这个吸毒啊赌博之类的，后半辈子就过得不太好，甚至后来生病之后，我忘记他最后是因为生病一下就走掉，还是因为他受不了那个病痛啊就跳楼走掉了，非常非常可惜啊，真的是人要真的要感谢上帝给我们的这些 gift 啊，不管是什么都要好好的利用，不要浪费了，我就觉得很可惜看到他的故事的时候，但 anyway 他还是留下了很多很棒的录音给我们，我们最后就来听这位 Chet Baker 留下来的，也是他最有名的曲子之一哦， My Funny Valentine。 那在这个曲子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明天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颂文， Good night。

0: 降噪模式开启。
1: 农历七月，风吹草动，深夜的哭声都在考验心脏的跳动。当世界太吵，传闻太多，其实最让人恐惧的不是黑暗，而是心里的杂音。进入农历平安月，佳音和你一起，让耳朵与心灵开启降噪模式，让诗歌与祈祷过滤掉不平安的焦虑，留住平静与安稳。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伴您，听见心安的声音。
2: 如果人生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3: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 和你一起 Go Go Go。
4: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FM 104.3 Go Go Radio。

0: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这是来自音乐剧《绿野仙踪》当中的一段选曲 The Feeling We Once Had。 那这个作品呢是由 NBC 电视网所翻拍的《绿野仙踪》音乐剧的录音。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有分享到从今年的八月份开始啊，

倾听音乐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周一到周四，而到了周五的时刻呢，同一个时段我们将要为您呈现岛屿即兴，特别聚焦在台湾爵士音乐家还有台湾爵士乐发展的点滴故事啊。那么每一次我们在周末前夕为您安排的戏剧音乐，包括了音乐剧的、舞台剧的还有电影的音乐，我想我们就到了周四来做分享吧。因为在这个戏剧音乐所带出来的，不论是音乐的张力或者是音乐的叙事能力，都让我相当的着迷啊。那今天再次和大家来回顾的就是绿野仙踪，这个可能你已经熟悉到不得了的一个故事，到底在不同时代会带出什么样的一些表演的一个形式呢？时间回到2015年，当时 NBC 电视网再次推出了音乐剧的电视节目，那在那先前就分享过像是真善美这样的一个音乐剧的故事，但是透过电视的平台来做演出，那他们觉得这件事情很成功，大家也非常喜欢，所以就继续执行相关的计划，那所选的故事都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那我想讲到了绿野仙踪大家大概会知道它的整个故事的走向，由美国著作家里曼·法兰克·鲍姆所写的经典儿童文学名著《绿野仙踪》，在世界各地翻译成多种语言，这样的一个故事文本也早已翻拍成为电影、百老汇舞台剧、电视剧、还有家庭录影带等等那故事主要就说到了名为陶乐兹的小女孩，带着小狗托托，在奥兹帝国跟狮子、用席所做的机器人还有稻草人，他们一块追寻勇气、善心以及智慧的历险故事。而到2015年由 NBC 电视网所推出的音乐剧 Low With Life 是以灵魂跟节奏蓝调音乐作为主要的架构并且邀请到一票重量级的人物来饰演这故事当中的一些重要主角我们今天就来听听当时这个 NBC 电视网的绿野仙踪音乐剧的精彩好歌吧。接着两段作品包括了有 He's the Wizard 以及 Soon as I Get Home。

我们所听到是美国的 NBC 电视网，他们在感恩 Christmas 的假期当中啊，推出了现场直播的大型音乐剧。那么在2015年的时候，他们分享的作品是《新绿野仙踪》，当时在电视现场直播近三个小时，比 NBC 典型周四黄金时段的观众曲呢，哇，多出了一倍。尽管对手电视台就是 CBS 同一时间播出的是 NFL 美式足球赛，不过当时在播送《新绿野仙踪》音乐剧的时候呢，这收视率真的是超级好的啊。那除了体育赛事节目，当时《绿野仙踪》这个音乐剧的收视也打破了 NBC 首播逍遥法外创下的无线电视频道周四晚上的收视率记录。而根据当时 NBC 的资料，在18到49岁的这个年龄层，新绿野仙踪的收视率达到了 3.4， 总观众人口达到了1150万人，而且11岁以下族群的收视率也是这个台自2004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啊。提了这些数字是想要和大家分享啊，这个音乐剧的魅力其实在美国的生活环境当中还是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我们今天就来回顾的是2015年在NBC 电视网上演的《新绿野仙踪》这个音乐剧的录音。那我们多次提到这个故事呢，就是改编自1900年的经典小说《绿野仙踪》。不过到了2015年，这个故事的确做了一些翻转所以我们今天所提到的故事情节是所谓的《新绿野仙踪》。他们当时把故事搬到了当代纽约非洲裔美国人文化的背景，歌曲呢加入了灵魂音乐风格，还将原

助理九岁小女孩陶乐斯改变成为了一个住在哈林区的24岁的黑人女教师。这黑人女教师沿着黄色的砖头的人行道穿越城市，寻求神秘的奥兹大帝，而后来她也在稻草人、喜铁人以及胆小狮子的帮助之下顺利回到家。所以在歌曲的本身就做了一些新的

原始的音乐剧呢，曾经获得了七项东尼奖，包括了最佳音乐剧大奖。而这个故事其实还有一个更经典的版本，就是1939年由 Judy Garland 所演出的电影版本啊，这个《绿野仙踪》。所以电影版本的《绿野仙踪》，还有在70年代的音乐剧的《绿野仙踪》，常常也被拿来做比较啊。那我们今天所听到，就是在2015年当时 NBC 电视啊所做的一个改编的版本，也非常好玩。接着要送上的这首曲子是《Be a Lion》。

Be a Lion 呢，来自于 Louis 绿野仙踪音乐剧，这是2015年在 NBC 电视网所直播的音乐剧的实况录音。我们有说到的应该是在2013年的时候，当时 NBC 无线频道现场直播了音乐剧真善美啊，那个时间点就是

为了迎接感恩节以及 Christmas， 所以他们推出了这个特别的节目。那时候出演真善美的女主角就是知名的乡村歌手 Carrie Underwood。那时候的这个真善美在关键人口获得了 4.6 的收视率，总观众人数达到了1860万、有非常精彩的收视成绩、让许多电视台觉得哇 NBC 应该是做对了决定。不过到了2014年他们再次推出了也是现场直播的电视音乐剧，故事是小飞侠彼得潘。不过到了2014年总收视人口跌到了910万。而这两出音乐剧的制作人呢、曾经担心、如果第二次的收视率不太好， NBC 可能不会再想要做更多音乐剧的直播。不到了第三年就是新绿野仙踪、收视率又起来了，收视成绩相当的亮眼、所以也让许多人觉得啊，这个电视公司做的这件事情不只是、提升他们自己的一个收视率，再者也让音乐剧有电视媒体这样的一个平台可以被更多人给看见啊。而当时2015年的音乐剧《新绿野仙踪》啊，有许多真的是实力派的唱将参与在这其中，而这个陶乐斯是由新人、这个来扮演的，但是其他的卡司几乎都是大牌哦，包括了 Queen Latifah、Mary J. Blige 啊，还有节奏蓝调创作型的歌手 Neo 这些非洲裔的美国黑人。而原本在百老汇演出陶乐斯这个女主角的演员 Stephanie Mills 啊，在2015年的版本则是饰演一个婶婶这个角色，所以她还是有参与在这其中。其实说到美国观众对于音乐剧情有独钟啊，我想可能也是因为音乐剧或是爵士乐，算是比较少数可以真正称为是从美国文化发展出来的一种、音乐的类型。一般公认、这个美国第一出的音乐剧是在1943年首次登台的 Oklahoma， 由 Rodgers and Hampton 执笔、那么随后几十年、一直出现许多具有标志性的音乐剧，像是最经典的1957年的西城故事、1967年的 Hair， 1975年的歌舞线上，1985年的悲惨世界，一直到现在这剧都说不完了。音乐剧的主要市场好像很多人认为在美国的纽约百老汇或是英国伦敦西区，但事实上音乐剧的魅力已经蔓延到全球各地了。像是在这个夏天呢，我们也见到了韩国超级音乐剧 Maybe Happy Ending 来到台湾做演出啊。我有朋友去新北艺文中心看了4-5次哦，大家都觉得实在是太棒的一个音乐剧了，无怪乎可以获得百老汇的一个肯定。当然我们台湾自制的音乐剧也非常的优秀，我们期待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和大家分享我们台湾本地自制的音乐剧作品。继续来回顾2015年 The Wiz 登上 NBC 电视网现场直播音乐剧的实况录音，我们就要听唱将哦，超级唱将 Queen Latifah 的歌声了。这两段歌曲包括了 So You Wanted to See The Wizard 以及 Ya Got It，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所回顾的《绿野仙踪》音乐剧的录音啊，这是发生在2015年，当时 NBC 为了要迎接感恩节及 Christmas 的一个气氛呢，推出的特别企划，所以以电视的平台直播了《绿野仙踪》音乐剧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在这里面找来的都是超级大腕级的人物啊，像是有拥有多座格莱美奖肯定，填词谱曲制作唱跳集于一身的尼欧来饰演喜帖人，而当时以电影《法娇情人梦》入选好莱坞值得关注年轻演员肯定的伊莱贾·凯利饰演稻草人，那第一次参加电影演出就获得威尼斯影展最佳男主角的大卫·亚伦·基亚饰演狮子，还有当时只有19岁的新秀仙尼斯·威廉斯饰演陶乐斯，以及《滚石》杂志史上百大歌手 VH1 频道音乐界百大女性获得多座格莱美奖肯定的 Mary J. Blige 饰演反派的西方坏女巫，还有以饶舌歌手身份出道获得金球奖奥斯卡的全方位的喜剧女星 Queen Latifah 饰演奥兹大王，就有别于你在性别上面的一个认识了。那么在高收视率电视剧《欢乐合唱团》当中亮眼表现的黑妞 Amber Riley 饰演北方好女巫，还有走过歌坛40年岁月的格莱美奖的节奏蓝调女伶 Stephanie Mills 饰演陶乐斯姑妈，所以我想这些优质的实力派的歌手齐聚于一堂啊，无怪乎当时的收视率真的是相当的了不得啊！我也期待着 NBC 电视网可以持续做这样的一个节庆制作啊，让好的音乐剧可以透过电视平台更多的传播出去。接着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是 Home。When I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回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今天邀请好朋友们持续和我前进到戏剧的音乐当中。接着要回顾的是在2020年所推出的《消失的情人节》，由经常获奖的配乐名家卢律明为着这个有点奇幻有点喜剧风格的电影作品写下蛮多很有趣的旋律啊。我们要先听到是剧中的这个一直拍一直拍一直给我抢拍。

消失的情人节电影原声带由金奖配乐家卢律明操刀制作，在2020年9月的时候发行，整张作品有19首曲目，这其中就包括了女主角大佩跟她的乐团瘦瘦英雄合作的主题曲叫 Lost and Found， 让许多人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聆听的印象。你还记得消失的情人节这有一点好玩好笑的电影作品吗？消失的情人节是由陈玉勋导演编导的，故事的初步构想是来自于20多年前，一直到了2017年在陈玉勋导演的口中是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才有机会开启制作。而为了让故事更符合那个时代的一个时空背景这陈玉勋是花了2年的时间不断的翻修剧本。当时陈玉勋找来了卢律明做配乐其实有一些人会觉得挺意外的，因为如果你熟知卢律明之前的作品你会知道他是擅长挑战像是暗黑的悬疑风格的这种配乐。那卢律明后来接到了这个奇幻喜剧的《消失的情人节》的配乐工作，他可以说是必须跨越自己的舒适圈，所以他一开始其实花了一些时间跟导演来做磨合，慢慢才摸索出所谓爱情喜剧的配乐要领呢。接下来这个曲子的名字蛮好玩的，叫做《绿豆豆花无糖少冰》，很适合夏天的时候来听吧。

十分清新的这段乐声，绿豆豆花无糖少冰，这么酷手的一个歌曲名称，的确也是来自于有一点酷手的电影作品，叫做《消失的情人节》哦。这里面谈到了一些时间差，也谈到了许多许多的一个记忆。消失的情人节在2020年获得多项金马奖的提名，包括了最佳剧情长片、导演、剧本、视觉效果、剪辑、男主角、女主角、摄影、美术设计、原创电影歌曲、音效等等啊。你要知道，好像所有大奖都给予这个故事极大的一个肯定了。消失的情人节就谈到了女主角是邮局的柜台，她的名字叫小琪。小琪这个角色呢，凡事都抢快啊，人生没有漏拍，偏偏他的感情总是在留白的状态。好不容易他遇见了一个所谓胸肌猛男刘老师，但一觉醒来却发现他人生少了一天，最重要的情人节竟然被偷走了。另外一个角色就是公车司机阿泰，阿泰人生超慢活啊，老是被别人从后面按喇叭。有一天他睁开眼，发现日子也拉起了手刹车，时间竟然在暂停当中。这所谓爱是龟兔赛跑，这快女郎遇到了慢郎中，山水有相逢，笑点不断的出现呢。这是一部异想天开但是又甜蜜入骨的一个电影作品。这里面玩时间差，要算很准才会错很大，偏偏有时候我们喜欢这种错，让一厢情愿也可以变成两情相悦。所谓爱情来了，有时候是我们没发现，没有早一点，没有晚一点，是在千万人中遇见你所遇见，这爱情才是真正来了。讲起来好像有点拗口，但是这些话语都在形容着我们今天所回顾的消失的情人节。其实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叫做《我的一秒比你长》，诶，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大家的一秒不是都一样长吗？为什么他的一秒比别人长呢？

听到了手风琴，听到了拍掌的乐声，我非常喜欢卢律明为着电影《消失的情人节》所编写的配乐，有一些是挺轻古典的那种清新的氛围，像我们刚刚听到《绿豆的花》《无糖少冰》，那也有这种乡村作为基底的一个音乐的曲式啊。一分钟六十秒，不过你有没有想过每一个人的六十秒都一样长吗？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提问呢、啊？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提问呢？其实有时候我们也会有困惑，就是大家明明年纪是相仿的，但是为什么成就以及表现啊，别人就比自己成熟许多？在求学教育阶段，社会称好像速度比较快的孩子是资优生，长大成人之后变成所谓的资优成人，哦，当然这句话是值得商榷的。相对的，反应迟缓的孩子好像就变成所谓的特殊生。消失的情人节分别从一个速度很快的小琪和速度很慢的阿泰的视角切入，带领观众朋友进入两个人不同的生命视角。当我们看见大佩所饰演的这个小琪在邮局里日复一日的枯燥生活，难免也会在心里面偷偷为他祈求爱情快来找他吧。但是在他太快坠入情网的时候，我们也会惊觉，原来啊，那个舞蹈老师的快步调的感情是别有居心。相对来说，原本以为这个速度很慢的、很迟缓的阿泰，就是由刘冠廷所饰演的这个阿泰，只是一个跑龙套的。但是他慢慢的讲出了一句话，就是没有小琪，他不知道如何长大。这深情款款的告白，也让我们知道，原来他的行动缓慢不过只是一种步调，快以及慢，资优以及生长，极端的两边其实都是特殊，其实跟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每一个人的步伐虽然不同，不过在自己的时区里面呢是准时的。所以有很多人说看完《消失的情人节》也有一种教育的意涵吧。这部电影以浪漫奇幻作为包装，不过题材谈的其实是自我认同、自我的定位。我想故事当中我们一直提到男女主角两个人的速度不一样，

对于爱情也不同步，这回归人的本质。你可以看到陈玉勋导演将酝酿多年自己的亲身体验转化成为一个深刻的体悟啊。那也许朋友们看完《消失的情人节》，可以用不同的步伐速度找回真正的自己。接下来的这段旋律是《回去的时间，回不去的人》。

今天在倾听音乐节目当中，再次和大家来回顾的原声带，聚焦在2020年的《消失的情人节》这部电影的叙事方式，我觉得其实是很舒服的，剪辑风格明快简洁，有着奇幻的色彩，所以这个时间轴剪辑出来是非常有趣的，也保有一种悬疑感啊，做到我觉得挺完美的起承转合。同时他们也运用了电影的片名进行文字拆解啊，把剧情分成两大段啊，观众朋友你看到后半段就会恍然大悟前面所有的铺排。另外男女主角表演相当杰出啊，不论是需要演出快节奏的大配，或者是慢半拍的刘冠廷，他们的动作和语速都是没有加特效，是自然本色的演出啊。那整个片子也没有什么文青喃喃自语的对白，就是市井小民的生活日常，在这里面也是一种时代记忆吧，就是可能有底

电相机，有广播的 call in， 有邮寄的信件，还有照相馆的存在等等哦。我觉得是一部超级复古但是又很现代的电影作品。那在这里面的主题曲呢，是由大沛自己来参与制作并且演唱的，所以也让我们看到了大沛的另外一方面的才华。诶，大沛真的是可以上山下海，演得又很好，主持得又很好啊，令人佩服的表演艺术工作者。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就要来听大沛为着消失的情人节所唱的这首歌 Lost and Found， 失物招领。今天节目就要进到最后了，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和我一块来欣赏岛屿即兴的节目，聆听台湾的爵士乐风情。我们明天空中再会，拜拜。

0: 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地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星。
1: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00。

里是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欢迎桃园 FM 104.3 Google Radio 以及宜兰 FM 90.3 龙洞广播电台联播。我是主持人凯西，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天下午五点重播，每个礼拜四晚上十点在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嘉音乐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用大家非常熟悉

的一首诗歌来祝福每位听众朋友们，让我们更多的在主的面前来敬拜赞美他。而今天凯西要跟大家来介绍的福音音乐创作者，他可以算是一位乐手哦。那他自己本身一开始的时候是在一个乐团，也就是 Deliverers 这个非常大家都熟悉的英国摇滚的敬拜团队。那他在里面呢曾经是一位吉他手，也是创作诗歌的创作者。他的本名叫做 Stuart David Grodd， 那他的艺名叫做 Stu G。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 Deliverers 他们成军一直到2009年，然后他们开始各自的忙碌于自己的一些福音的事工，所以呢他们就开始各自单飞哦。而 Stuart G 他其实没有停止诗歌音乐的创作脚步，仍然跟许多的人来分享他的诗歌创作。当然在 Deliverers 的这个团队主唱 Martin Smith， 他其实也一直不断的有许多新的创作，还有跟许多福音音乐工作者来合作。而今天凯西就要跟大家来介绍他们的作品。首先先让我们来聆听 Deliverers 这个乐团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诗歌。

分享来自于英国的福音音乐创作者 Stu J 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创作。我们先从他在人生当中最重要被大家都记得的一个团队开始说起哦，这也是来自于英国的福音乐团 Deliverers 他们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创作。那曾经呢 Stu J 他在这个团队当中是非常重要的灵魂人物，除了他是乐团的吉他手之外，其实诗歌的创作还有编曲他参与在其中哦。那当然 Deliverers 后来他们停下了他们的这个团队的脚步，各自单飞，就大家仍然不断持续的看到像是主唱 Martin Smith 以及今天跟大家介绍 Stu J 他们依然的有许多的创作跟大家来分享哦。那 Deliverers 这个团队其实非常非常特别，在1999年那个时候哦，其实他们非常1994年开始，他们其实一出道的时候就让大家非常惊艳，说哇，原来诗歌音乐也可以是用这样子的形式呈现哦。那如果你没有去在意它的歌词，其实听起来真的就跟我们一般所聆听的流行音乐好像是一模一样的。原来诗歌也可以是用这么专业的一些音乐的呈现，也可以是这么的走在一个流行的脚步上面。所以其实当他们发行了第一张专辑，就有许多的人因着他们的诗歌创作开始更多的愿意进到教会。而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在台湾其实也翻唱哦，就是你是否听到群山震动。这首歌曲凯西也非常的喜欢，因为他讲到的真的是一个神的国度，一个宣教的使命哦，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以及编曲，让大家重新的来在诗歌里面醒思，原来我的角色跟身份已经

我应该要做的事情。紧接着下来，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 Delirious 这个乐团他们非常有名的一首诗歌 My Soul Sings。

天凯西想要从非常经典的敬拜团队 Deliverers 这一个来自于英国，它可以说是在诗歌音乐当中非常有开创性的一个乐团出发，我们其实要跟大家来介绍他们当中的吉他手 Stu G， 他其实一直没有停止音乐创作的脚步，在最近呢，他也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分享。那凯西也想要从 Deliverers 的乐团更多的跟大家来分享，其实从1996年那个时候开始，有许多敬拜的团队陆陆续续的跟大家来分享很多不同诗歌的样貌。在这个时刻，除了今天凯西跟大家来介绍 Deliverers 之外，其实在华语的诗歌音乐，也就是赞美之泉，差不多也就是在1996年1997年那个时候，他们开始发行了他们的第一张专辑跟大家来分享。同时间呢，其实可能只有过个一两年而已啊，这个约书亚乐团也成立了，所以就会发现好像有一阵敬拜的旋风，在那个时刻他们突然刮起了一阵诗歌音乐的浪潮，让大家突然发现说，其实诗歌也能够用一些不同的方式来呈现以及跟大家来分享。那今天跟大家介绍的 Deliverers 其实也是凯西心目中非常非常喜爱的一个福音音乐团队，即便他们已经解散了，没有再继续一起的侍奉，但是他在凯西的心中是没有办法被取代的地位，因为他们真的做了很多跨时代性的一些诗歌音乐的创作以及分享。那凯西也曾经有机会在新加坡亲眼的看见他们带领的敬拜哦，那个时候是去参加了一个聚会，总共呢大概有4天的时间都是他们在这当中来跟大家分享敬拜，就会发现其实跟我们一般在认识这些诗歌当中又有很不一样的呈现哦。也许我们听到他们的诗歌音乐会觉得这个听起来就好像是这个流行音乐哦，然后非常英式摇滚的风格，这怎么能够在敬拜当中来一起唱呢，觉得好像有点困难，有点不容易。但事实上他们在现场就是能够带领大家进入一个非常深的敬拜，让大家在这样子的一个时刻能够彼此专注哦。紧接着下来我们就要来聆听也是这个乐团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诗歌 Rain Down。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

台北 FM 九零点九，罗东 FM 九零点三，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今天的节目，跟大家带来的是 Delirious 这个乐团。那其实今天要跟大家来介绍他们的非常重要的其中一个灵魂人物，也是他们的吉他手 Stu G。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分享哦，那事实上从 Delirious 离开之后呢，他开始不断的持续还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诗歌音乐。那当然他自己也讲到了，当 Delirious 宣布解散之后呢，他其实自己开始开始找他的团队，他的朋友，然后他们一起的来创作，一起的来发行，就是他也希望大家虽然记得他是 Delirious 的成员，但是也要知道他就是一个诗歌音乐创作者，他不会停止脚步。那最近呢，他就跟着他的音乐好朋友有一个我觉得很特别的计划。其实他在 Delirious 这段期间，他创作了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诗歌，也就是 Majesty。 那他最近呢，就用了这一首诗歌跟大家来分享什么呢？跟大家来分享就是不同的语言所呈现的方式。而今天凯西就要在节目当中一一的来跟大家分享哦。我们先来聆听他的原版，也就是英语哦。在这一次呢，他就邀请了也是非常元老级的福音音乐敬拜主领，也就是达林泽奇哦。这一位在 Hillsong 也是创下了划时代的一个敬拜主领。在当时呢， Hillsong 的这个敬拜能够被许多的人听见看见，也是因为这一位非常专业的音乐歌手，他进到了教会当中，开始有了一个改变。这个改变其实不是为了说把教会的敬拜舞台打造成自己的演唱会舞台哦，而是他有一个信念，就是当他拥有了这一些专业跟恩赐，当他生命当中更多的与主相会，他希望能够将最好的这一切都献上给主哦。所以在他进到了 Hillsong 的同时，他其实也跟很多他音乐界的好朋友来分享。那大家有一些生命的历程，也许就是走到那一刻，他们就一起的进到了教会，开始有一个很大的翻转哦。他们用着自己的音乐专业、编曲的能力，还有创作的技巧以及歌唱的技巧，开始在教会里面跟许多也是有同样感动的弟兄姐妹来分享，然后教导大家，然后凝聚大家在这个团队里面更多的追求将一切最好的献给主哦。那所以大家就看到了，其实 Hillsong 他们在当时也创作了非常多大家喜爱的诗歌音乐，尤其是达林泽奇那时候他创作了很多像Shout to the Lord 这些大家一直到现在都非常熟悉的这些敬拜诗歌。那 Stu G 呢，他就邀请了这一位敬拜主领来呈现这一首诗歌 Majesty。

今天凯西跟大家来介绍 Delirious 的团队的吉他手 Stu G， 他在最近呢，将他的这个创作 Majesty 重新的来诠释不同语言的版本哦。而我们刚刚听到的是由 Hillsong 曾经是 Hillsong 的敬拜主领达林泽奇所带来的英文版的诠释。而紧接着下来呢，凯西就想要跟大家来分享，这是葡萄牙语的诠释，他邀请到了这位福音歌手 Nivea 一同的来呈现这一首诗歌。

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凯西要分享的这一首诗歌同样也是 Majesty， 但是是西班牙语的呈现。 Stuart 邀请了他音乐好朋友 Anna 一同的来呈现这一首诗歌，而在节目的最后送上这首诗歌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凯西在空中相会，拜拜。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我终于敞开自己，冰封了好久的心。
3: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如今长存的有信心、盼望和爱，其中最大的是爱，让我们常在上帝的爱中，一份不变的爱。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2: 不变的爱，爱我。
4: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5: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好音乐是心情的奏鸣，是生命的礼赞。这是一段欣赏好音乐、分享好心情、传递好信息的音乐时光。

欢迎收听由资深乐评家陈国修为您主持的音乐好心情，介绍珍贵的音乐资料与乐曲赏析，邀您共同欣赏音乐中的经典，聆听心灵中的圣咏。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拥有音乐好心情。

各位嘉音还有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您经常收听我们这个以欣赏古典圣乐还有古典名曲为主的节目。今天首先安排巴赫的圣乐清唱剧《神爱世人》，作品编号68，听完之后再欣赏法国大作曲家圣桑的第3号小提琴协奏曲，作品61，都是非常优美的音乐，希望您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先听巴赫的圣乐清唱剧《神爱世人》，作品编号68，这是1725年巴赫40岁那一年的5月21号在莱比锡首演，是巴赫为圣灵降临节之后第二天啊所写的圣乐清唱剧。当天读经内容包括《使徒行传》第10章42到48节，主要叙述彼得宣传耶稣，还有圣灵降在众人身上。另外还有《约翰福音》第3章16到21节，主要叙述凡行真理的就来接近光。而歌词作者包括18世纪宫廷诗人 Ziegler， 17世纪德国赞美诗作家 Lisco， 另外还引用圣经约翰福音第3章16节还有18节的经文，经文提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经文又提到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巴赫他是安排有2位独唱者，包括女高音男低音，再搭配4声部合唱团联合演出。音乐方面，开场还有结尾的合唱写作，以及由低音管跟双簧管伴奏的咏叹调，在学术界评价都相当的高。整体来说啊，这是一首非常庄严优美的圣乐。我们要听的版本由大师 Nicholas Arnoncourt 指挥维也纳古乐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巴赫的圣乐清唱剧《神爱世人》，作品编号68。

嘉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大师 Nicholas Arnoncourt 指挥维也纳古乐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演出巴赫的圣乐清唱剧神爱世人，作品编号68，歌词引用了圣经约翰福音第3章16节还有18节的经文，经文提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

日灭亡，反得永生，的确非常的庄严优美。接下来再欣赏法国大作曲家圣桑的 B 小调第三号小提琴协奏曲，作品61。这是1880年圣桑45岁那一年提献给西班牙小提琴大师萨拉萨特的作品。然后呢，1881年也是由萨拉萨特在巴黎做了世界首演，首演之后啊，就大获成功了。这是一首充满了诗意的气氛，令人赞叹的旋律美，还有火花绽放、技巧展示的杰作。一共有三个乐章，第一乐章不太快的快板，乐章由英雄风格的第一主题跟优雅的第二主题啊，做出德国风味的交响发展。第二乐章小型版近似小快板，这是非常温柔的西西里舞曲。第三乐章相当中庸速度，而且庄严肃穆，这乐章具有雄伟的戏剧张力，而宁静的圣咏呢，令人想起华格纳《罗安·格林》前奏曲。我们要听的版本由法国明星小提琴家卡普松独奏小提琴，布林·古耶尔指挥，法国广播爱乐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法国大作曲家圣桑 B 小调第三号小提琴协奏曲，作品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法国明星小提琴家卡普松独奏小提琴，布林古耶尔指挥，法国广播爱乐所联合演出的法国大作曲家圣桑 B 小调第三号小提琴协奏曲作品61，兼作小提琴家卡普松，他今年44岁，来自法国的 Chambéry， 早年念巴黎国立高等音乐院，追随小提琴大师普莱，后来他在小提琴跟室内乐呢都是第一名毕业，之后他再到德国的柏林艺术学院留学，也是获得大奖毕业。事业初期，卡普松先担任指挥大师阿巴朵所主训的欧盟青年管弦乐团还有马勒青年管弦乐团的乐团的首席，之后就展开独奏家之路，还创立了自己的室内乐音乐节。2006年卡普松获得一项纪念大师 UNESCO 的小提琴大奖，2011年他又获得法国政府所颁授的文化勋章。目前他使用一把曾经属于大师斯坦的1737年昵称 Panetta 的 Guarneri de Gesu 名琴。卡普松他2014年啊曾经随布达佩斯节庆管弦乐团来过台北演出协奏曲。2019年原先预定跟台北的国家交响乐团演出协奏曲，后来因故取消，相当的可惜。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祝大家喜乐平安，下次再会。

0: 家好，我是嘉音电台志工王苏燕，在嘉音服侍多年，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哪里，有时接待来宾，有时协助行政，有时活动支援，每一次的服侍都让我认识更多人，也看见神在许多生命中的工作。在嘉音，我收获的不只是服侍的喜乐，更是一群一起同行、一起成长的伙伴。如果您也想为神、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我诚挚邀请您加入嘉音生力军，一起看见更多生命因着福音而被祝福。我是王苏燕，欢迎您一起加入嘉音的行列。
1: 报名嘉音生力军志工行列，详情请上嘉音官方网站以及嘉音脸书粉丝专页，或是拨打电话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2: 世界上所有的学问都有学成毕业的一刻，唯有爱是学无止境，是我们一生的功课。让上帝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导师，学习让爱够远，让心靠近。 FM104.3 Go Go Radio。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零点整。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哦，我今天人又跑来上海演出哦，所以我今天就在上海的酒店里头跟大家分享爵士乐啊。我今天很想要跟大家一块来听一些非常非常棒的钢琴家哦。钢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乐器哦，在大多数的这个音乐学校里头，不管你的主修乐器是什么，可能是长笛啦、大提琴啦，或者是巴颂啦，不管。但是他都会要求你一定要复修钢琴，为什么呢？因为钢琴它有超过七个八度哦，88个键，然后呢，它包含了音乐当中的比较最低的，我们人类听得到的低频率到最高的频率，基本上都涵盖在里面。好，你基本上可以把整个交响乐团里面所有的音符都在钢琴上找得到。啊，所以钢琴的学习对你学习和声、节奏，啊，甚至去理解整个编曲都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同样的，在爵士当中的很多很多钢琴家非常非常了不起，他们在钢琴上面找到了很多更多的和声的

进行的方式、和弦的排列的组合，然后影响到了整个乐的整个爵士乐的变化。那当然钢琴家当中也出了很多很了不起的作曲家跟编曲家。那曾经有一个故事啊，像今年是 Miles Davis 的100周年的名单哦。Miles Davis 当年本来是主修肖喇叭，然后他是在这个茱莉亚音乐院主修古典肖喇叭。那当他遇到了 Dizzy Gillespie 的时候，他就发现哇，原来爵士乐的肖喇叭这么精彩，他想要学习爵士乐。好，他就还把茱莉亚音乐学校休学，跑来跟 Dizzy 说了，我要找你学爵士乐。Dizzy Gillespie 问他一句，你会不会弹钢琴？然后 Miles Davis 说不会，他说那你就走吧，等你会弹钢琴再来找我。哦，他是要学小喇叭哦，但是 Dizzy 觉得，如果你没有在和钢琴上谈到一个状态，我跟你解释这些和弦乐理，你是听不懂的啦。哦，这样你就看知道钢琴有多重要了。我们先来听的第一个钢琴家，这个在爵士当中哦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位作曲家啊、哦，这个人也很特别哦，他是一位黑人的钢琴家，他的名字叫做 Thelonious Monk 啊、哦、，Monk 就是和尚那个字啊、哦，当然他不是和尚了啊，只是他的名字叫 Monk 啊、哦。Thelonious Monk 呢，他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人啊，某种程度说有点怪怪的啊。他弹钢琴的时候，他会在那边唱，他听到别人弹吹得太棒的时候，他甚至会站起来跳舞在台上哦，啊，都不管别人的眼光这样子哦。那他使用的在作曲上面，他大量使用所谓的小二度的。我们在钢琴上，你看到有七个白键，有五个黑键啊、哦，所以哆跟瑞中间还加了一个黑键。然后这个音呢，你可以叫它升哆，也可以叫它降瑞，然后就是所谓的半音啊、哦。那一般在古典音乐当中会尽量避免哆跟升哆同时出现，我们称它叫小二度，就是这种半音的音程，听起来会比较比较紧张。好，在古典音乐的时期的时候是尽量避免使用这样的音程，可是这位 Thelonious Monk 呢，他就特别喜欢这个怪音，甚至他把这些怪音写出来很美的音乐。我们就来听他在现场的录音当中留下一首非常棒他的作品啊，这曲叫做 I Mean You。

非常精彩的曲子啊！你刚听得到这个曲叫 I Mean You 啊，由钢琴手 Thelonious Monk 啊，跟他的好朋友一块在现场演出录音的作品啊。我们接下来听的一个是比较近代，这两年算是中生代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位钢琴家，他的名字叫做 Brett Meldau 啊 M-E-H-L-D-A-U Meldau 啊。那他是位白人的钢琴家啊，他擅长使用很多不同的节奏跟和声，试着去找出因为过去我们刚听到 Monk 啦，甚至更早一些的钢琴家，他们留下了很多很棒的作品。那每一代的音乐家都想要突破前人，都试着在钢琴这个乐器上面找到别人没用过的和声跟语法跟排列组合啊，这有点像，就像这个我们写文章一样，其实大家写用的字都是一样的字，诶，奇怪，同样一个主题，大家可以写出不同的文章来。真的会用文字排列的人很有意思啊，特别像流行歌里头就是白话文，可是那些很会写歌词的人，他可以用很简单的文字让你觉得哇，对，这就是我的意思。你可能自己讲了一整天都讲不清楚在自己的意思，可是人家可以用几百个字就可以把这个事情讲得很美很有意境啊。那钢琴家也是这样，他们就是在这钢琴上就是只有这88个音，但是这88个音怎么去找到别人没有出现过的排列组合？那这位 Brett Meldau 就是在这一代当中找到属于他自己声音的一位非常了不起的钢琴家哦。特别是他的音乐很受欧洲爵士乐的欢迎啊，这几年在欧洲爵士乐非常非常盛行。那欧洲的爵士音乐家，他们因为有大量的古典音乐的底子，所以他们对和声的接受，对一些副拍子，就是比较不见得四拍的拍子或是很多特殊的声响，其实更有接受力哦。我们来听的是由 Brett Meldau 率领他自己的钢琴三重奏所演奏的曲子，这曲叫做 Knives Out。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非常非常舒服的气氛啊！你刚听到这是由 Red Garland 这位非常棒的黑人钢琴家他跟他的三重奏带一个鼓手，带着一个 double bass 手啊，那鼓手用。

这个刷子在后面沙沙制造这个气氛啊，哇，非常非常舒服，一个中板偏慢的一个 swing 的感觉啊，这个曲叫做 Gone Again 啊，又消失了啊，又不见了的意思啊，非常非常舒服哦。你刚刚听到这个呢，这个 Red Garland 做的非常好啊，已经就是它不会炫技。哦，然后无就是一定要出很多的音啊，吓死你！没有，他就是要把这个 swing 的气氛啊，维持在那里啊。你可以地方放刚的音乐，如果啊，在一个悠闲的下午那种，来一杯很好的咖啡或者是一个下午茶，哇，气氛太棒了。我们来听也是一个比较早期的作品。我们来听的是 Bill Evans。我们刚刚听的是黑人的钢琴家 Red Garland，我们换来听白人的钢琴手 Bill Evans 啊。那 Bill Evans 呢，他是一位白人钢琴家，瘦瘦的，戴副眼镜，非常非常斯文啊，留下的录音作品非常非常非常的多。我记得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就是几乎所有的钢琴的同学都会很喜欢讨论 Bill Evans 啊。有很多原因，一方面是他弹得真的很好，留下录音很多；二方面是他的手法很干净。啊，它不会有过多的装饰音，或者是那个和弦复杂到你都听不出来它在干嘛。啊，它用一些很干净的、很巧妙的手法，但是排列起来非常非常的美哦。某种程度来说，我真的在美国念的时候，我都觉得黑人跟白人他们在对美的想法跟追求，我相信你，我相信听众朋友也有懂我意思。你在黑人白人在讲话上面、做音乐的态度上面，或者是说在穿衣服打扮上面，对不对？都有很不一样的啊，黑人比较夸张。哦，但是夸张得很帅，然后白人呢喜欢比较对称啊，比较整齐，甚至有点洁癖的东西啊，这种感觉很比较多。那 Bill Evans 就有点像这样，他东西非常非常干净，他没有好像故意弹得很满，然后他都会用很巧妙的在钢琴上面找到很适当的音符。好，所以对做学生的时候的钢琴手来说，来研究来说是比较容易的啊。那确实也影响非常非常多的人。我们来听是由 Bill Evans 他的三重奏，一样是一个钢琴跟一个Bass 啊，一个鼓手，三个人，哦，在一场在1979年的现场录音当中所留下来的作品啊，这曲叫做《I Do It for Your Love》。

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曾经访问过一位这个在台湾长大但是爸爸是荷兰人妈妈是台湾人的一位非常棒的贝斯手季安Julian, 他刚刚从美国曼哈顿音乐学校拿到他的硕士文凭回到台湾发展他就有聊到他小时候其实会喜欢上爵士乐是因为听到他的这个荷兰的爸爸在家里放钢琴的唱片放的是谁呢 Oscar Peterson。哇他听了 Oscar Peterson 之后呢他本来是听流行音乐摇滚的然后听听就去发现哇爵士乐更好玩然后从此之后就迷上了爵士乐甚至跑到美国去念书。我们接着来听这位影响到 Julian 很多的这位 Oscar Peterson, 他确实是一位非常棒的钢琴家。Oscar Peterson 个子很高大他是一位加拿大裔的黑人然后到了美国来发展。那技巧非常好手指很灵活你等一下听到唱片的光是前奏就知道那手指都好灵活好巧妙。我们来听的是他在很早期的时候这个有很久了1950几年的时候的录音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你刚听到这个钢琴啊，也听得出来一点时代感啊。这个确实啊，这是蛮久以前的录音啊。你刚听到这是 Bud Powell 啊，这位非常棒的钢琴家啊。但啊，据说他也是跟 Charlie Parker 第一个同一个时期要推动所谓的 Bebop 运动的人哦。那 Charlie Parker 是推动 Bebop 当中的这个萨克斯风的代表，第一集是小喇叭的代表。那 Bud Powell 就是当中其中一位钢琴的代表哦。那你刚听到他弹的曲叫做 Parathon Through Our Fears 啊。Fairs 啊，那不过巴特帕我留下作为论证比较少，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啊，就因为很严重的一场车祸就走掉了啊。当时他们赶着夜车要去另外一个表演的地方，然后就严重的车祸就突然间就走了。同行的在车上还有一位非常棒的小喇叭手 Cliff Brown 啊，所以这就告诉我们真的不要疲劳驾驶啊，提醒大家真的啊命比较要紧啊，而且安全了啊。那 anyway。你可以听到他刚才弹的东西啊，很棒。他如果能够多活几年，搞不好他今天都还在呢，我们就可以留到有听到更多更多更棒的作品了，好可惜。然后很快就到节目最后一首曲子的时间了，我们接着来听的这位音乐家很棒啊，他的名字叫做 Andy Jeffrey 啊 ，Andy Jeffrey， Andy Jeffrey 他是一位白人的非常棒的钢琴老师啊，那也是非常棒的一位作曲家、编曲家啊。他曾经是我念的学校 Berklee 音乐学校的老师啊，他曾经教过非常有名的学生，他教过王力宏。那也因为王力宏的介绍的关系，王力宏非常非常钦佩这位 Andy Jeffrey 啊，所以经常在很多的时候都提到这位 Andy， 甚至把他的作品也跟 Andy 老师合作。所以 Andy 老师从 Berklee 的退休之后呢，他也其实有留大量的时间在台湾发展，然后曾经有常常在台湾的演出，他就两岸美国跟台湾两岸来回跑。我们来听，这是他带着他自己的他的作品，然后跟他的九重奏 Nonetheless 啊里面所录制出来的作品，因为听到在里面他有非常精彩的这些和声的变化哦。你今天想想，一个乐团当中人越多啊，你要写的音符就越多啊，不是说叫这九个人随便演奏，对吧？你就要编得更细啊。所以这个非常这首曲子非常展现出 Andy 老师他的编曲上的能力。我们最后就来听这位 Andy Jeffrey 老师所编曲的、所创作的曲子啊，这曲叫做Flanerate Channels。那在这个曲之后呢，也要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下周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顺文 ，Good night。

在经典日剧《交响情人梦》中，有一段令人屏息的演出。这著名的乐曲正是拉赫曼尼诺夫第二号钢琴协奏曲。这首协奏曲由低沉的弦乐开场，并与强而有力的钢琴产生完美的共鸣。乐音如潮水般汹涌激昂，但又层层堆叠出深刻忧伤的情感，仿佛说出现代人孤单又彷徨的心情。但你知道吗？这首乐曲的背后也有一段励志的故事。在创作这首协奏曲之前，

0: 作曲家拉赫曼尼诺夫曾经因为第一号交响曲首演被严厉的批评，不仅观众反应冷淡，连评论家也给予极差的评价，这对他打击极大，导致他长时间没办法创作，陷入人生的低谷。后来在亲友的安排下，他接受了一位俄罗斯心理学家兼催眠医生的治疗。
1: 大师，加油！你要继续创作，这首曲子一定会是一首旷世巨作，你不能放弃。
0: 就这样，他从黑暗中缓缓走出，写下了这首感动无数人的经典之作，也成为他创作生涯中最知名的代表作之一。人生也是这样，最动人的篇章往往不是在巅峰中完成，而是在我们跌倒、沉寂，甚至想放弃的时候，悄悄地开始萌芽。如果你也正在经历什么，但愿你记得，此刻的黑暗或许正孕育着你生命中最光亮的一章。
2: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3: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苏格拉底是一位大哲学家，也是一位能言善道的演说家，来自四面八方的人都想要学习他演说的技巧。有一位雅典的少年人想要付钱给他好学习演讲的技巧，当他一看见老师走进来，就立刻自我介绍，述说着他显赫的家世以及他心中的抱负，就这样一直唠叨个不停。苏格拉底看他毫无停止的意思，就伸手捂住他的嘴说，
1: 年轻人，我得向你收取加倍的学费。
0: 那年轻人感到有些莫名其妙，就问他说，
1: 为什么？
0: 苏格拉底就回答他说，
1: 因为我必须教你两件功课，首先我得教你怎么样勒住你的舌头，其次才能教你怎么样使用你的舌头。
0: 的确，学会如何说话固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要学会如何不说话则是更加不容易的事情。圣经上说，智慧人的舌头散发知识，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说话有智慧，也有智慧决定何时说话。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多年来，佳音电台一直收到一位匿名佳音勇士的奉献，每个月300元。对方没有留下姓名，划拨单上的备注也总是写着谢谢节目四个字。有一天这笔奉献停了，就像是唯一的联系忽然断了线。我们辗转寄卡片写信去关怀，才知道奉献者在不久以前已经过世了，接电话的是他的先生。那位老先生对我们说，当太太离开之后，整个房子只剩下他一个人，房子太安静了，他也没有听广播的习惯，更没有心情打开电视。那一天他走到收音机前，却看到太太将 FM90.9 几个字写在一张便利贴上，就贴在收音机前方。于是他试着将收音机

0: 收音机打开，转到这个数字，就听见了佳音广播电台。那一刻，他相信这是他太太要留给他的讯息，也是第一次在太太离开之后，感觉到自己并不那么孤单。两个月后，我们又收到了这一笔300元的奉献，而在备注单上写着的是：“谢谢你们，我很好。”让听得见的爱成为每个人生命中那一份还在的力量。你的每一分奉献都在支持一份孤单里的陪伴。亲爱的朋友，邀请您以实际的行动支持佳音，让好故事能持续发生，让福音能够传给更多的人。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美国总统林肯在内战期间经常使用的一本大圣经，最容易翻到诗篇第34篇。如果我们详细的加以观察，就会发现在那一页中有一个地方显得比较污秽，那是手指头经常碰触的结果。在诗篇第34篇第4节的话，再三地鼓舞了这位伟大的总统先生的信念。这节圣经是这样说的：我祈求上主，他就垂听，他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林肯确信上帝是一处可靠的避难所，每当他陷入急难当中的时候，都觉察到上帝的同在。我们如果更加的集中注意到上帝乃是我们的帮助，我们就更能够体验到上帝的同在，同时也就更能获得上帝所赐予的力量。在困境之中，我们如果专心的仰望救主，就不至于被环境所胜，而能够

0: 够处之泰然，就算是最凶恶的力量又能够对我们怎么样呢？大作家史蒂文森小的时候有一次不小心竟然把自己反锁在房里头出不来了，当夜幕低垂，屋里头越来越黑暗的时候，真是让他怕死了。但是他的父亲又进不去，只好求配锁的师傅来开门。在这样的一个空档，他的爸爸就不断地从门缝里头和小小的 Stevenson 说话。父亲的声音在黑暗当中帮助小男孩壮胆，让小 Stevenson 的害怕呢能够一扫而空。上帝也是一样的，借着圣灵微小的声音和圣经的安慰，能够让我们在恐惧当中脱离一切的不安，而能够得到释放和自由。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喂，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

0: 2026年嘉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嘉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嘉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声。详情请上嘉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万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0: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1: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马可福音十四章三十六节，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今天的社会里，感觉很好及好看已经成为导致成功的因素。一个让人感觉不好或者是不好看的人，将会被视为平庸分子，甚至于被视为是失败者。教会里也会掉入这样的陷阱，都渴望信徒有好的见证。但是如果更深入地看耶稣，就会导正这种错误的观念。耶稣在加略身上面对死亡的意境，路加说他的汗滴如血，钉十架的极大痛苦让耶稣既感觉不好也不好看。然而正确的说，虽然外表是看来不好，但他内在不但很好，甚至他选择并且完成了上帝的旨意，因着耶稣的痛苦顺服带来了喜悦的复活。天父是否有托付你面对一个痛苦的境况，而这境况实际上是不好看也感觉不好的？不要失望，他会珍惜你以及你所做的，因为你舍弃自己拥抱他的旨意。耶稣知道有些境况会常常让人感觉不好，但是他却能够荣耀上帝，并且引领你逐渐地迎向胜利喜乐。有什么见证比这更伟大呢？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声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约翰福音十九章十一节，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亲爱的朋友，凡是临到一个信靠顺服神的人身上的事情，没有一件不是神的旨意，这就足够叫我们不停地感谢赞美了。因为神的旨意是世上最有希望、最快活、最荣耀的东西，它是全能的，只要我们肯顺服信靠，没有东西能阻止它。有一位深受痛苦的人写信给他的朋友说，不管这件事多么不公正，多么像出乎撒旦，但是我一想到这件事临到我是神的旨意，并且叫我得益处，我就立刻觉得荣耀了。感谢神，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被卖这件事，基督尚且说，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如果我们生活在神的旨意中，我们的生活是何等佳美。撒旦给我们一切袭击，那不但无力伤我们，这一切在半途上其实都已经变成祝福了。亲爱的朋友，让我们记得主的话，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0: 喜乐不是环境顺利，而是生命有神。祷告不是形式，而是与神连结。感谢不是勉强，而是看见恩典。圣经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喜乐使我们有力量，祷告使我们有方向，感谢使我们有眼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一曲好音乐，一首生命的诗歌，都能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使心灵被安慰得力量，陪伴你我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2: 每天好心情。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晨曦小品。刚才节目一开始，我们欣赏的这首台语歌曲是平安的七月夜。在我们民间传统的习俗里，把农历七月称为是鬼月。哦，那不就是到处鬼影幢幢的吗？我心里啊，当然也就跟着会充满了恐惧。所以说这一个月啊，相信很多人不管是在心灵方面或者是精神方面，往往啊都会受制于传统习俗跟迷信的束缚。譬如说晚上啊不敢吹口哨，还有即使啊天气再热也不敢到河里游泳，还有呢不敢搬家或者是买房子，更不敢结婚或者是办丧事，否则啊以后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倒霉的事。哇，这一大堆的禁忌啊，即使说心里面有些不满有些低谷，可是也不敢贸然的得罪，生怕真的会惹到不好的事情。不过这些禁忌啊，仔细的看起来实在是有很多值得商榷值得探讨的地方。就拿最简单的七月结婚有问题这件事，如果说我们不选在七月结婚的，难道就没有问题了吗？其实啊，根据调查，在比例上可能还更多呢。所以说有些事啊，姑妄听之就可以了。不过有一点啊，可要留意了。你知道吗？魔鬼啊，他会利用鬼月来影响我们的心，他会让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就中了他的圈套，受到他这个幕后藏镜人的辖制。哇，这一点可是应该要小心提防的了。基督教管这个鬼叫做魔鬼撒旦。撒旦的意思就是抵挡。他是抵挡上帝的堕落的天使，是黑暗势力的掌权者。他还有一个称号叫做说谎者。而且千万要注意的是，他不只是会出现在七月，也不只是会出现在台湾哦。他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会出现，他会应用很多的方式来挟制我们的身心灵，达到破坏的目的。就像在圣经里耶稣的门徒彼得告诫我们的，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哇，你看多可怕哦。甚至耶稣在刚出来传道的时候，他也遭到过魔鬼的试探。圣经记载说，魔鬼试图以食物、权柄、荣华还有异能等等这些来试探耶稣，只是耶稣他不上当，并且喝令撒旦退去吧。后来耶稣来到一个叫做格拉森的这个地方，他也从一个被鬼附的疯癫者的身上赶出了一群的巫鬼，使得这个人得到了医治。所以说，当上帝真神出现的时候，魔鬼就要遁逃消失了。也就是说，当我们愿意让上帝住在我们的心里，愿意让上帝成为我们的救主的话，那么不管我们是住在哪里，也不管是不是在农历的七月，只要有上帝与我们同在，做我们随时的帮助的话，那魔鬼他的所有的诡计、所有的诱骗和恫吓，在我们的身上也就会无以得逞了。圣经上也告诫我们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所以说，期盼各位朋友都能够超越世俗的这一切，胜过魔鬼一切的辖制和捆绑，让世人眼中的鬼月

接着下来要跟您分享这么一个寓言故事。这是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天，有一个猎人在森林里发现了一头很大很大的野熊，于是他立刻举起了猎枪，瞄准大熊的咽喉，正准备要扣动扳机的时候，大野熊啊突然大叫着说，哦，等等等等，有事好商量吗？何必一定要开枪呢？猎人说，

0: 反正啊，你是死路一条了，没什么好商量的。啊，不不不，大熊啊，哀求着说，你说你想要什么，我一定可以办得到啊。
1: 哦，真的吗？
0: 猎人听了，把这个枪口啊稍微的降低了一些，问他说，那我想要一件温暖的熊皮大衣，好抵御严寒，怎么样，你办得到吗？哦哦，行啊行啊，没问题。大野熊啊拍拍胸脯向猎人打包票说，我一定办得到的，一定。不过啊，大野熊他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他说，其实啊，我也没什么别的要求，只要能够填饱肚子就行了。我看这样吧，咱们再来谈谈条件，好吧？
1: 哦，好啊。
0: 于是啊，猎人就跟这只大野熊坐下来谈判了。他们经过了一番辩论之后，最后啊，终于达成了妥协。诶，朋友们一定急于知道，怎么样能够有两全其美的方法呢？是啊，你看哦，眼前就只有一个人跟一只熊，熊要填饱肚子，而猎人要一件熊皮大衣。啊，怎么可能呢？你知道吗？结果是，过了一会儿，那只大野熊独自走开了，因为啊，他满足了自己的要求，也就是他填饱了肚子。而猎人呢？哦，猎人呢？他也如愿以偿地穿上了他想要的温暖的熊皮大衣了。怎么样，朋友，听懂了吧？明白了吧？啊，原来啊，野熊把猎人给吃掉了，这样他就填饱了肚子，而猎人他在大熊的肚子里不就是等于是穿上了熊皮大衣吗？这样啊，两者各自的要求似乎是都达到了。虽然说哦，不违反他们的谈判协定，但是其实啊，猎人他却丧失了生命。我想这个寓言故事啊，真是蛮值得我们警惕，值得我们深思。你看，这就是跟魔鬼撒旦谈判的下场。圣经上也警告我们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所以说跟魔鬼啊，不妥协，不接触，不谈判，这是我们随时都应该要坚持的原则。

还有这么一个小故事啊，也是蛮值得我们做个警惕。这是在一个小村庄，有一天啊，有一户农家来了客人，主人留他下来吃饭，于是就叫家里的男孩去抓一只大公鸡来，好宰了吃。可是这只鸡都是放在外面随便跑的，要捉住它，对这个毫无经验的这个男孩来说啊，真是并不容易啊。

起初，这个男孩他是拼命地追着鸡跑，跑得满身大汗，可是怎么抓都抓不到。哎呀，真是白费了力气，这可怎么办呢？后来啊，他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他从仓库里拿了一大把的玉米粒。那只公鸡啊，他站在老远的地方，小心谨慎地瞧着这孩子。这男孩先丢了几粒给他吃，然后啊，又慢慢地由远到近地又丢了一些引诱他过来。就这么慢慢地又移近了一些。那只公鸡啊，他的警戒心也跟着越来越松散了。后来他来到这个小男孩的跟前，还想要再吃，于是这个孩子啊，他就蹲下来把玉米粒放在脚前面左右，然后装作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而那只鸡啊，他为了贪多吃几粒玉米，于是就漫不经心地走到了这个小孩的脚前，结果一下子就被这个聪明的小男孩抓到了脖子，成了当天的桌上佳肴了。这个故事啊，真是带给我们很大的警惕。通常对于比较明显的犯罪啊，我们可能会头脑很清醒的立刻就予以拒绝。但是狡猾的魔鬼可不是用这么直接的方法哦，他是用间接的手法，这么一步一步的引诱我们。所以说啊，我们可千万要注意啊，千万要随时的警惕自己，不容许撒旦有任何的可乘之机。

很快的啊，今天晨曦小品这个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喜乐平安，主恩满意。我们下星期一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

0: 当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圣灵带来的力量，在以赛亚书61章预言，倒空自己，道成肉身要来的耶稣，如何被圣灵高抹，拥有各样的能力，包括传好信息的能力，医好伤心人的能力，报告被掳得释放，被囚出监牢的能力，报告神恩年、神报仇的能力，安慰一切悲哀的人的能力。这样的能力在耶稣身上，也在本来软弱后来被圣灵充满的使徒身上彰显出来。亲爱的，同样在此时此刻被差遣属灵的家人，我相信如此用圣灵高抹耶稣使徒的神，也应许要如此高抹我们承接大诫命大使命的我们。但愿以赛亚书61章1节、路加福音4章18节的预言的应验，也成就在你我身上。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1: 爱让小事美好， Go Go Radio FM 104.3，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2: 可能也是神从来没人本来到一处法眼，不过上帝就说本来到一年四季看不到的变分，因蓝天又出拍摄风下，在你人生的拍子发出通灵的色彩。Go Go Radio FM 104.3，用爱航向世界。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谢荣生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清醒的心，我是谢荣生牧师。今天我们要一起看约翰三书，虽然篇幅很短，但是却蕴含着非常深刻的属灵真理。我们分享过约翰一书，信息强调生命的记号，约翰二书提醒我们要持守真理，防备假教师异端，而今天约翰三书则进一步地教导我们，一个真正活在真理中的人，不只是相信真理，传扬真理，更要活出真理。圣经强调，真理必定带来敬虔的生活。一个真正蒙恩的人，不会只有正确的教义，更会在生命中结出圣灵的果子。因此，约翰三书虽然是一封私人书信，却向历世历代的教会提出了三个重要的人物来做对比。第一个是该犹，第二个是丢特非，第三个是迪米丢。他们代表了三种不同的人生，也让我们看见三种不同的属灵光景。今天我们就按着经文的脉络，一同来借着这一卷书，看神要对我们说什么话。我们先来读一到四节。第一节，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犹，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乐。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这段经文，约翰在谈真理中的生命。他一开始就说，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犹，就是我诚心所爱的。我们已经分享过，约翰称自己是长老，不是强调自己的权柄，而是流露出属灵父亲的身份。他与该犹之间不只是教会的同工，更是真理属灵的家人。而该犹是约翰所爱的一位，发自内心以基督的爱来爱的同工。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这节经文常常被人误解，以为神应许每一个基督徒都必定健康富足。然而这实在是一句属灵的祝福，而不是成功神学的保证。喜欢传讲成功神学的教会和个人，在引用的时候要非常的谨慎。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后半句，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约翰不是说愿你的灵魂像你的身体一样健康，相反的，他说愿你的身体也像你的灵魂一样健康。意思就是，该犹最大的财富不是物质、金钱、事业、成就，而是属灵生命。今天或许许多人追求成功、财富、地位，却忽略了灵魂的光景。耶稣曾问，你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神真正关心的不是我们银行的账户有多少钱，而是我们与基督的关系是否真实亲密。约翰接下来说，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乐。约翰不是肯定该犹相信真理，而是赞扬他按真理而行。圣经始终强调，信心不是停留在脑袋，而是在生活当中产生顺服。真信心必须要有真行为来见证。

加尔文就曾经说过，真信心永远不会独自存在，它必伴随着顺服。因此，一个真正相信福音的人，他的家庭、工作、人际关系、金钱观、侍奉的态度都会受到福音的影响。约翰又说，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这也是所有牧者最大的喜乐。可能是教会的人数，也可能是奉献的金钱，也可能是我们今天建堂成功了。但是牧者最大的喜乐肯定是弟兄姐妹一天一天的更像基督。真正属灵的成功是生命越来越圣洁，爱神爱人的心更坚定，舍己成全弟兄姐妹的行动更真切。第五节，亲爱的弟兄啊，凡你向做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你若配得过神，帮助他们往前行，这就好了。因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所以我们应当接待这样的人，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约翰继续称赞该友，凡你向做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当时没有今天这么便利的交通和旅馆，这是我们昨天已经提过的。传道人、宣教士四处传福音，都需要靠教会和信徒来接待。因此接待就不是普通的礼貌而已，而是福音事工非常重要的一环。今天除非是远道或者是跨国，否则我们不需要接待讲员住宿，只需要安排交通或者吃喝即可。教会主日崇拜经常有外勤讲员，我们需要做好事先联系的确认，当天的交通、车位的安排、茶水的供应，是否需要预备午餐。如果每一个教会对于讲员的接待非常的周延，安排妥当，有专人负责，那教会接待的工作就符合了圣经的教导。约翰说，你若配得过神，帮助他们往前行，这就好了。意思是以配得神的方式送他们出去。换句话说，不只是让他们住一个晚上，而是供应他们所需，使他们能够继续前行传扬福音。我思想就像亚伯拉罕接待天使一样，他看见了三个人，他拿水为他们洗脚，拿饼给他们充饥，又宰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配上奶油和奶，摆在三个人的面前。而圣经说，他们就吃了，之后他们就为亚伯拉罕祝福，要赐给他应许之子。第七节说，因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不是为了自己的理想，不是为了收入，而是为了主的名。教会应该要重视宣教，因为神是主权的神，他已经拣选了属他的人，但神也定规使用传福音的方式把他所拣选的人招聚回来。因此我们支持宣教，不是帮助神完成工作，而是有份于神已经开始的工作，把属神的人呼召回来，一同敬拜上帝。第八节，约翰说，所以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请注意这一句话，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到海外去宣教，也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站讲台，但是每一位信徒都可以透过祷告、奉献、接待、关怀、支持，同样有份于福音的使命。今天，一位默默奉献的姐妹，一位为宣教士代祷的长者，一位愿意开放家庭接待传道人的弟兄，都与前线宣教士同得赏赐。神从不轻看任何忠心的服事。我们休息一下，音乐过后，再回到清醒的心。

欢迎回到清醒的心，我们继续约翰三书的后半段。约翰透过两个不同的人物，丢特菲和迪米丢，让我们看见两种完全不同的生命样式。一种是高举自己，拒绝真理，另外一种是顺服真理，活出美好的见证。直到今天，我想这段经文仍然提醒每一位信徒，我们究竟是在高举自己，还是愿意高举基督呢？我们来读经文第九节。我曾略略地写信给教会，但那在教会中号为首的丢特菲不接待我们，所以我若去，必要提说他所行的事，就是他用恶言妄论我们，还不以此为主，他自己不接待弟兄，有人愿意接待他也禁止，并且将接待弟兄的人赶出教会。约翰首先提到一个名叫丢特菲的人，他最大的问题不是能力不足，也不是恩赐不够，而是他内心充满了骄傲。约翰说他好为首，意思就是他常常喜欢居首位，喜欢成为第一。他追求的不是基督的荣耀，而是自己的地位。他可能把教会当成了自己的舞台，把权柄当作满足私欲的工具。因此他拒绝使徒的教导，不愿意接受属灵的权柄，甚至用恶言毁谤约翰。他不但自己不接待远道而来服侍主的人，也禁止别人接待，甚至把愿意行善的人也赶出教会。这让我们想到主耶稣的教导，你们中间谁愿意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教会真正的领袖不是要求别人服侍自己，而是甘心愿意服侍众人。教会最大的危机不一定来自外面的逼迫，而是里面的骄傲。当人开始爱自己的名声胜过爱基督，或者爱自己的权力胜过爱真理，甚或爱自己的地位胜过爱弟兄姐妹，爱自己所做的事工胜过于我们盼望弟兄姐妹和睦同居，那教会便会失去福音的祝福。今天我们也需要省察自己，我们是否愿意接受劝勉，是否愿意听神的话，而不是只听自己喜欢的声音。真正属神的人不是永远都对，而是愿意被真理修正。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行善的属乎神，行恶的未曾见过神。迪米丢行善，有众人给他做见证，又有真理给他做见证，就是我们也给他做见证。你也知道我们的见证是真的。约翰没有把焦点一直放在丢特菲身上，他很快的就把信徒的眼光转向神。他提醒信徒不要一直研究恶人的作为，而要效法善。人的生命总是在模仿，我们注视什么，我们就容易成为什么样，我们敬佩谁，就容易像谁。约翰立刻介绍了一位弟兄迪米丢，他和丢特菲形成鲜明的对比。他的生命不是靠自己宣传，而是别人为他做见证。不只是人的称赞，更重要的是真理为他做见证。换句话说，他的生活与福音是一致的，他所信的真理也真实地反映在他的品格和行为上。遗憾的是，今天很多人重名气，追求知名度，希望别人认识自己。但神所在意的不是有多少人认识我们，而是我们是否忠心。真正蒙神喜悦的人不一定站在最前面，不一定拥有最大的影响力，但他的生命却充满了基督的香气，让人从他的生活中看见神。神所寻找的不是明星，而是忠心的仆人，不是什么成功人士，
而是真实愿意背十字架跟随主的人。愿我们都像迪米丢一样，不需要刻意的证明自己，而是让生命成为福音最有力的见证。十三节，我原有许多事要写给你，却不愿意用笔墨写给你，但盼望快快的见你，我们就当面谈论。愿你平安，众位朋友都问你安。

彼此关心，彼此问安，在基督里享受真正的平安。约翰最后祝福该由，愿你平安。这个平安当然不是没有困难，也不是环境顺遂，而是因着与神和好，在基督里得着内心的安息。即使面对教会中的冲突，即使面对人的拒绝，属神的人仍然能够享受从主而来的平安。今天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充满了争竞，人们努力地追求名声，追求掌声，但神呼召我们走另外一条路，就是谦卑顺服，爱弟兄，持守真理，忠心顺服。愿我们不像丢特飞，只想高举自己，愿我们像迪米丢，在真理中活出美好的见证，更愿我们像使徒约翰一样，一生忠心地传扬基督，使人因着我们认识那位爱我们又拯救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约翰三书向我们显明真理和生命是不可分割的，求你使我们不仅在知识上明白福音，更在生活中按着真理而行，使我们的言语、行为、心思意念都能见证主耶稣基督。主啊，求你赐给我们像该由一样的忠心，爱慕真理，也爱慕众圣徒，使我们乐意接待、支持那些为主名而劳苦的人，也甘心在宣教和福音的事工上有份。求你保守我们远离丢特飞的骄傲，不让自我、权力和虚荣辖制我们，使我们常存谦卑，知道教会是属基督的，不属于任何人。天父啊，求你继续塑造我们成为像迪米丢那样的人，叫我们的生命与所信的福音一致，让人不单听见我们的见证，更从我们的生活中看见基督的荣美。求你建立我们所属的教会，使我们在真道上同心，在爱中彼此建立，在圣灵里我们一同被建造成为你的居所。愿你使我们一生持守纯正的教义信仰，也活出敬虔的生命。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0: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好，我是平镇浸信会黄炯荣牧师。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那等候上帝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祝福您每一天都得着上帝的赐福，充满平安喜乐。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2: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踮在空中来相甲见面。今仔日要来看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也就是讲，这经过三十年了，那要用马太福音第二章的记载，耶稣出世的故事了后。经过这二三十年来到咱看到一个新的时代，马太福音三章对第一节开始，当时西西家约翰来犹太的旷野的传道，他宣扬讲，恁要悔改，因为天国得要实现了。这个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得讲的，有声在旷野的话，就为主准备道路，为伊修得修路。约翰穿骆驼毛的衫，腰下皮带，所吃的是草饼甲野蜜，有真侪人。对耶路撒冷、犹太各所在，甲约旦河一带来伊遐，人侪伫约旦河对伊领受洗礼。这就是咱传统上咧称这个约翰叫做行洗礼约翰，现代的台语翻译叫做是。洗礼施洗者，行洗礼也是一个动作，施洗礼也是一个动作，就是让人知道这个施洗，这个跟汉字有关的翻译，因为你看汉字说行洗礼行洗礼，这个是一款像亲像礼仪，行洗礼，行洗施洗的礼仪，施洗者就是咧施洗，甲人洗礼的人，这确实咧讲到人约翰，那行洗礼约翰，像亲像咧讲到迄、那个礼仪同款，这是翻译顶头，不过咱知。在这个约翰出世前，咱看耶稣到底三十年的创啥，这有真多故事。不过，咱的确知影耶稣踮伫一个不食好，还是讲真正温暖的家庭，在迄中间，生命得到塑造，咱会当看到。一句话安尼讲，一个好的老母赢过一百位的家庭教师。咱看古早的时代，甚至今仔日，若较经济能力较好的，还是较好的人，还是有即官员，还是讲做甚物款啊，遮个安尼啊有地位的人，因然后。孩子小孩出世都会有保姆、人母过来都会有这些、家庭教师还是给他照顾的，连我们到今天也一样，如果请不台湾的这款陪伴者人母，我们就请外籍、孩子不这么多，在这二三十年来有一些孩子出世，那三五岁的中间，其实是这些

啊，咱讲诶，不管是对菲律宾来诶啦，还是对吼、哦、泰国、印尼来，遮诶啊，敢若亲像任务还是陪伴读册人，但是咱拢知影，一个好诶老母，当然咱毋是讲所有诶妈妈拢适当，但是有影一个好诶老母，赢过一百个即款诶家庭教师，所以耶稣伊嘛是一个大囝。在这个家庭他要很大囝的身份，他很有可能是跟他的老爸一样做目睭，所以我们会一首歌会讲到耶稣是目睭、啊、这款的歌这样写，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啊、成长的事情会在他后来大汉来出现，所以这段我们可以看到说耶稣中心在他成长过程的学习以及那些工作和责任，这个责任包括什么，就是他有弟弟妹妹，我们不知道有几个，但是很明显大囝跟他亲像老爸，我们不知道约瑟当时啊无去离开，也毋过咱看到耶稣啊，就担当这个一家之主的角色，和弟弟妹妹拢会当大汉，甚至哦，有的可能嘛已经结婚，安尼成家了后，这才独立，所以这做家长的责任啊嘛达到啊，所以三十岁实在是一个真适当。诶，时间点，但是伫之前啊，咱看约翰，亲像上帝对天拍一个雷啊，弹一个雷安尼出来，和这个人世间，因为迄个时代犹太人真凄惨，因拢想讲无先知的声，经过四百年。因无听到先知的话了，在这款安尼经过差不多十外代的中间，因会记得干那迄句无声音、无回音。啊，唔过在约翰伊的身躯顶，因看到哇，先知的声阁出现啦，所以咱就会对圣经内面。看到约翰跟这先知到底有什么关系，无论去多位都会发现不对的事，就大声来指责，在约翰的身躯顶我们看到他是这款，他不对着希律王在无合法的婚姻顶头来跟指责约翰击毙希律王，这后摆咱都看到，哇，伊凄惨，到尾啊，杀去互人斩头。所以，踮伫犹太的传统，遮个领袖，撒都该人啦、啊，法利赛人啦、啊，还是迄个时阵的即个头人，拢会真守礼仪，守遮个形式，但是约翰。伊袂遐尼客气，哦，碰到唔对的事，伊就会直接来讲。这嘛是提醒，有当时啊，咱教会当然为着和睦，为着尽力保持圣神所享受的合一。也唔过，当那有一挂代志，必须要来沟通讨论的时。嘛，应该就爱来讲，哦，啊嘛爱表达清楚。虽然方法太多，爱婉转，啊，唔过爱清楚，互人知。今仔日实在是一个伤害四界有的所在，较袂着，咱就听着人啊讲话无适当。虽然不是在对咱讲，
咱踮咧现场听伊咧责备别人咧讲。

讲一寡代志啊，咱拢感觉实在是无适合。这嘛是一个有影，咱要讲出来所有的事实，要讲出来才会提醒，应该有是干那爱看用心款的太多，笑笑。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让我们今天最近来看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在这个所在好像亲像点的犹太的历史中间经过400年都这样点点没听到他们期待还是因习惯有先知的声将上帝话带到因中间，无400年静静，所以当这个点旷野的约旦河边，伫个宣讲的约翰出现的时阵，人忽然间安尼目睭金，安尼耳孔注意听，来讲到是不是先知？又出现了，这中间我们看到约翰是一个有那种先知表现的特色，看到不对的事情的指责出来说，这是我们点在人跟人斗阵，我们都会讲到要如何和睦和谐重要，不过做唔对代志嘅人，咱要安怎讲？为什么咱会说你这项？是因为当咱咧讲人唔对嘅时阵，主耶稣嘛提醒咱，你唔通干那看到人来目睭内面嘅

草啊油，袂记讲你家己实在是有饮茶啊，这是人甲人斗阵真重要诶一个学习，所以互相啊尊重，互相知影拢是有限诶人，一个要紧诶代志。啊，毋过咱要讲就是先知诶角色，并毋是伊比人较好，咱坦白讲，吼、哦，嘛毋是讲伊较啊得到大诶文书摘掉。先知就是互上帝敬着，被宣讲上帝话诶人，所以伊讲出来代志无表示伊对，无表示伊做会到。伊讲出来话是上帝传达的，所以咱伫用那这个先知的身躯顶看真明显，实在这个人，但呢闪闪上帝要用伊，伊一直走，啊伊甚至到尾啊不得不去泥地米城去传，去传悔改的信息。哇，无想到大家拢悔改啊！你看伊的表现。那实在是一个无听心、无怜悯的一个先知哦。也毋过，伊就是要传达上帝要讲的话，嘛咧伊会惊罪行为的中间，要互咱看到上帝对咱的提醒。约翰伊就是这款，伊会去看到唔到特别。对的希律的执笔这项，哇，我们看知道这是一个亲像先知，所以伊要提醒人，都要归向公义，要踮在上帝面前，搁一摆来认罪悔改，也积极都要互人搁看到上帝对咱生活中间的要求期待上帝的律法对着咱的生活的意义，所以人会看约翰是对上帝遐来的。伊虽然伫旷野，也毋过咱看到一个有先知声音的传教者，还是牧师，必须要对上帝面前。来到人的面前，伊爱常常甲上帝真亲近，才知影上帝的话要讲啥，上帝的心意是啥物。虽然你当看到约翰伊所做伊的工作的目标，唔是咧指引家己，伊唔是干那要提醒人。犯罪都要悔改，伊毋是干那咧责备罪恶，其实伊所讲的拢是要指引上帝，所以人毋是干那听到伊的话啊，然后悔改来说的，更加要紧，伊要让人上帝来看、来行、来听。所以咱看到伊是陪伴人的心，要来听上帝声，甚至来迎接特别来迄位，都敢若好亲像犹太人拢相信一个王出巡，伊头前真早都有人喺报备啊，咧提醒大官要来咯，王要来咯，所以路要穿好。咱今仔日咧感觉，闹这款代志哈，咱即马总统要出来，嘛结果是即个警察车、前导车，甲头前的青红灯控制好好，安尼总统因安尼来出入会较方便、较紧，啊嘛较减少危险。但是咱爱知影。2000年前古早的时代，你一旦有路，在一个城市中间，若有路，还是伫无

你的确有真侪人占伫个迄个路，不管做生意的、开讲的，有甚款代志，用咱今仔日来看，咱足侪所在的顶啊卡，哇，都伫做生意人吼、哦，会善用迄个顶啊卡摆足侪物件。啊，那古早伫个城镇以外，根本都无甚物款路。所以王若要来，哇，的确爱开一条路。这个王若讲这摆出巡，有要去多一个城啊？安尼原地无什么路，都爱开一条路。约翰伊就敢那亲像这个角色，因为救主弥赛亚要来，所以这么多年、几百年无先知的声，人会当明白。约翰就是一个先知，伊要照光罪恶的所在，伊嘛要救人，就爱行公义，过来要指示人，知影往上帝行的道路是啥。同中啦，就是迄个要来的受抹油的，所以咱再看到。咱传统上讲，行洗礼约翰，即马讲施洗者约翰，伊唔那干呐是为着人洗礼，佫较要紧呢，伊是要互人避办家己。这嘛是咧提醒咱今仔日，最坦白讲，相当大的比例的人。领受洗礼，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佮相信上帝和世人国外的大光明。伫洗礼时阵，安尼承认，但是洗礼了后，佮活伫家己原本的生活中间，这个称作主人的耶稣基督，佮伊的关系并唔是遐尼啊亲切，这都无彩咯。行洗礼约翰会出现提醒咱，应该搁较轻佻伫耶稣跟底伊的脚步，当心来祈祷。怜悯的主，疼痛的上帝，感谢你，予我呢当有机会明白，行伫你的路，接受这个救恩，恳求圣神帮助我继续。无摇错，无跋倒，无偏离，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3: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路加福音23章的44到49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配得敬拜，配得敬拜。

某个四月的午后，数百万人为了亲眼目睹罕见的日全食，聚集在横跨墨西哥和美国的一条路径上，学校提早放学，小镇涌入大批人潮，左邻右舍在自家车道摆好躺椅，准备欣赏这场天文奇景。当电视摄影团队开始倒数日全食进入全食阶段的时刻，人们逐渐安静下来，只听见惊叹声此起彼落，许多人喃喃低语，哦，我的上帝啊，这深深地触动了我。我不确定那些观看全日食的人为何要说我的上帝啊，但我猜想，当人类面对罕见且令人惊叹的景象时，似乎需要承认上帝的存在，并要感谢和敬拜上帝。当我们仰望穹苍时，我们的回应就是敬畏。正如大卫写道，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作为。路加福音描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之前的情景，从大约正午直到下午三点，遍地都黑暗了，太阳没有光，圣所的幔子从当中裂开。马太福音描述人们的反应，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就极其害怕，说这真是上帝的儿子了。他们不由自主地承认上帝就是那位配得敬拜的主宰。我的上帝啊，我要以谦卑敬畏的心敬拜你。您曾在何处看见上帝的荣耀而心生敬畏呢？您要以哪些方式来敬拜他，赞美他伟大的作为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上帝面前，因为主是圣洁的，我们要以敬畏之心来敬拜我们的主。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路加福音23章的44到49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配得敬拜。圣经说，那时约有五正，遍地都黑暗了，直到深处，日头变黑了，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百夫长看见所成的事，就归荣耀与神，说，这真是个异人。聚集观看的众人见了这所成的事，都垂着胸回去了，还有一切与耶稣熟识的人和从加利利跟着他来的妇女们，都远远地站着看这些事。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在路加福音23章记载了人子主耶稣，他受审判，被钉在十架上，又被埋葬。在这个苦难当中，苦难显出了我们的主完全的顺服，也显出了主生命的得胜。苦难实在是一个试验，主在顺服的实验当中全然的得胜了，也证明他的全然完美的品格，当然也就意

印证了他有绝对的资格来完成神的救赎工作。我们的救主弟兄姐妹，他真的是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是我们圣洁没有瑕疵的主，他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我们若是真的认识他，经历他的真实，他实在是全然的美丽可爱。我们看见主越经历磨难，也就越经历出他的馨香，所以他的名是美名，是馨香的美名，正如在至圣所中所燃烧的那个圣香一样。这就叫我们想到有首诗歌讲到，我们的主是亲爱的主，宝贝的主，我们的主是如此的美丽，如此的甘甜柔细，是人中无比，谁能与主相匹。如此美好的颂赞诗歌，那是因为承受了主恩典的人，认识了主的人，谁能够挡得住不向他献上歌颂和赞美呢？我们看当比拉多和西律反复的审讯我们的主，比拉多把犹大的祭司长和官府并百姓都叫了来，对他们说，我也曾将你们告他的事在你们面前审问他，并没有查出他什么罪来，就是西律也是如此，所以把他送回来，可见他没有做什么该死的事，故此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可是圣经记载，那个时候众人却是一起喊着说，除掉这个人，这是何等无理的事，审讯是公开的进行，定罪却是没有根据，要责打，这已经是越过了律法所赋予的权利了。但是众人还是要杀了主才甘心。稀奇的是，主在这一个对他有利的场合之下，还是不开口为他自己辩护，为他自己争取合法合理的权利。这个真的是非常不容易使人明白的。但是不清楚不认识主的人，自然也是包括了门徒在内，这是大家无法了解的。主的保持沉默，并不是他不知道他有这个权利，而是主信任天父的管理。我们的主从来不会以他个人的利害为前途的衡量，他是以神的计划和神的心意为依归。他把自己信托给神，他相信天父上帝要做的是最好的。对他个人的感受也许不是好的，但是主觉得在神的心意中的安排仍然是最美的。主不是拣选自己的舒适或是痛苦，他是拣选神的最美和最好。主相信天父不会误事。十字架是何等的伟大，带出了赦免，是我们的主做了人的赎价，赦免的恩典就做成了。就因着十字架上的主叫我们人得到神的赦免，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使人在神的面前得到赦免。而且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也显明了他对我们人的体恤，也启示了让我们明白神赦免的恩典。我们看犹太人，他们要杀死主，为的是要保存他们的宗教传统。撒旦也想将主置于死地，因为魔鬼撒旦以为这样就可以禁止主在地上说话，这样他破坏神恢复的工作就成功了。所以人与鬼这些个筹算最后都落了空，他们绝不能够想到神的智慧远超过他们的筹算，这些个人的恼怒仇敌的诡计反而成全了神的荣美，是我们的主叫仇敌中了他们自己的诡计。接着我们来看44到49节，圣经说，那时约有五正，遍地都黑暗了，直到深处，日头变黑了，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耶稣大声喊叫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中。
说了这话，

气就断了。我们的主耶稣在受难节日上午九点被钉在十字架，一共被挂在木头上是六小时之久。自上午九点到正午十二点，犹太地啊，那个地方是艳阳当空，相当的炎热。到了中午十二点的时候，忽然天黑地暗，太阳不发光了，惊人的黑暗笼罩着大地。这个黑暗呢，即使是没有遍及地球的一半，也必定是遍布于圣地那一带，一共有三小时之久。这个整整的三个小时的黑暗发生了什么事，没有任何的记载。三小时的沉默，但是马太福音记载着耶稣大声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对于我们这些按着日头升起日头落下计算的这个世界而言，三小时是非常短暂的，但是在这个短短的三小时所发生的事却是如此的奇妙，难以描写，难以述说。在人类的历史潮流中，有无数个小时、一周、一日、一月、一年、一个世纪、千年都过去了，但是从属天的观点来看，在这个无以计算的年月日当中，这个黑暗而且是沉默的三个小时才是最惊人的一个阶段。这个现象就算是以科学的方式来解释，更是解释不清它的原因，因为它不是日食，因为日食只有几分钟，它不可能延及三小时之久，也不是附近火山爆发，浓烟散布大地，太阳是一样的在高天之上，但是黑暗却是遮蔽了圣地。我们只能说这是一个大神迹，因为那一位被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乃是宇宙的主宰，他的受苦使黑暗奇妙的出现。在黑暗未曾来临的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为众人代求，求父赦免他们的无知。主还注意到旁边那一位悔改强盗的呼求，答应他今晚必在乐园里与他相会。他又注视到十字架下忧伤如焚的慈母，他将母亲交托给他的爱徒约翰，在那里罗马兵丁又研究分他的衣服，还有文士祭司长他们在评论这巡抚比拉多所写的定耶稣死罪的牌子上写错了。在第38节，圣经告诉我们，在耶稣椅上有一个牌子，有古卷在此用希利尼、罗马、希伯来文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犹太人的王，在人看来，这个罪状是对着主的，并且犹太人乃是一种讥诮嘲弄的方式，说他是犹太人的王，但是这也说出了主正是为此而被钉十字架。在古卷和约翰福音的记载写明主耶稣的罪状，这个牌子呢是用希伯来文、罗马和希腊文三种文字写的。这个希伯来可以说是代表宗教，罗马是代表政治，希利尼就是希腊文所代表的是文化。这个就表征啊，主耶稣是被宗教、政治和文化联合起来弃绝的。当然那些个犹太人还有另外一个没有得救的与主同钉十字架的那个犯人，就和犹太人他们一样讥诮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但是另外一个犯人，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蒙恩的会在乐园里与主相会的犯人，立刻责备他说，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于是就对主耶稣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这个强盗的祷告是很短的，但是却富有深刻的意义，他表明身体虽然死了

但灵魂依旧存在。第二，人死了以后并非是一了百了，死后人有审判。还有主耶稣虽然受死，却要复活升天，得到国度做王。耶稣就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您看呢，人若是悔改就能够

受到审判，离弃的痛苦。所以主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黑暗来临了，黑暗正表明了我们的罪性、罪行和一切黑暗消极的事物都与主一同在十字架上受到了神的审判和对付。那时候大地顷刻之间充满了震惊与惊奇，十字架上主耶稣的宝血流下来。见了这种情况，有些人捶胸痛哭，有些人却是满脸的恐惧。可怕的黑暗会使人回忆起出埃及时代十灾之一，更了解领悟了主耶稣的被钉乃是人间的一个大事。科学回答不了这个神迹，因为神迹乃是一种超自然的事，大自然仍然循着定律而演进，但是如今神的手加以特殊的干预了，叫太阳失色，大地的黑暗却给了我们世人几点真理。首先是表示父神对他圣子的工作与任务完成的一种印证，正如罗马的百夫长感叹地说，这真是神的儿子。第二，他彰显出主耶稣的死所付的代价是何等的浩大，我们整个人类的救恩完全仰赖在主的宝血的功劳上，他的死是一种赎罪祭，既然已经为我们代赎了，所以殿里的幔子就裂开了，我们人可以借着主耶稣的宝血直接的来到父神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感谢你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感谢你为我们受了极刑，黑暗的权势已经被消灭，而且你复活带领我们越走越光明，你要照亮我们前面的路直到正午。感谢主赐给我们灿烂光明的每一天，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知道当主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神给我们的救赎就完成了，我们要在每时每刻在心里要归荣耀给我们的主，还要向他歌唱颂赞他的名，圣灵也必定会带领我们赐福于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地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星。
1: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嘉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嘉音。
0: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嘉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8月14日星期五，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在今天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并且风力是逐渐增强，在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并且局部也有大雨的发生几率，雨势是来得又急又快，尤其是在南部地区的降雨会比较持续明显，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备用。而在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则是多云可以见到阳光的天气形态，在中午过后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则是有大雨的发生几率，下午出门请留意天气的变化。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大约是32到35度，尤其在大台北、彰化以及东南部的局部地区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感受是高温炎热。在接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白天外出请做好防晒准备。至于在未来几天天气方面，今天

天到这个周末会有局部短时较大雨势，还有午后大雷雨的几率，天气并不稳定，而整体温度是渴望因此稍微下降。西南风有比较直接影响的云林以南地区，高温可能会再降到31到32度，其他地方则是大约32到35度，整体感受上还是比较偏热。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自由时报，总预算案今天表决，有72案未达共识，将上演表决大战。联合报，总预算今天闯关，蓝营之一是预算复活术。中国时报，115年度总预算将在今天表决。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今天三大报是同步关注到了有关总预算案在今天表决的情况，继续是整理报道。自由时报今日头条，今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卡关长达有350天，也创下宪政史上的最长延宕记录。由蓝白所掌握多数的第11届立法院从上路以来，总预算的审查也连续2年是写下恶例，包含删减额度和比例都双双刷新历史新高。根据立法院党团协商结果，今天院会审查总预算预料将会上演表决大战，非保留的部分会宣读后通过，而保留的部分则会由表决处理。而今年度的总预算案在立法院拖延将近1整年，是创下宪政史上最为严重的延宕记录。行政院也已经筹编完成明年度的总预算案，预计会在本月底送审。立法院也因此逼近了同时会审查两部总预算的史无前例的大限。而总预算的角力更是掀起蓝营风暴，包含立法院院长韩国瑜原本预计要在8月7日之前完成三读，但因为朝野分歧，因此还是拉长了战线。韩国瑜在11日主持第三轮协商的时候，因为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是5度缺席，并且是没有授权到场的干部，因此韩国瑜当场怒飙，要傅昆萁干脆辞掉总召，高调开火也逼使傅昆萁是补签有关的协商结论，才得以敲定最终的处理时程。而历经了各委员会的初审，没有获得共识的保留提案，加上党团的第二轮提案，原本总计是有1758案，而蓝白两党的党团在经过讨论之后还是有100多案，后续则是协调到剩下两个党加起来是有72案，删减的金额则是大约460亿元。联合报今日头条，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将在今天终于要在立法院展开表决大战，只是行政院还没有等到总预算过关，在昨天就预告将会提出追加预算案，预计是针对国防自主防卫战力、8大社服津贴加码以及公务员专业与主管加级提出追加预算，但是没有提及到将纳入志愿役加薪、提高警校退休金等项目。而立法院在今年4月朝野协商是达成共识，行政院是应该在今年度的总预算案复委后半年之内提出军人待遇条例还有警察人员人事条例的有关修正案，相关情况引发各界关注。政院人士指出，朝野协商当时所讲的配套方案，行政院会依照决议最晚在10月与立法院进行积极沟通。另外，关于提升国防自主防卫战力方面，行政院人士则指出，由于立法院在日前3读的军购特别条例，加上行政院所提出的无人载具特别条例，两者预算规模总加为9900亿元，还是和原版的 1.25 兆元有所落差，预料也会列入到追加预算的范围。对此，国民党立院党团书记长林佩祥指出，追加预算并非是预算复活术，国防预算等项目遭到删除是因为用途交代不清，行政院如果想借此把删除的预算加回，是在考验国会的存在必要。民众党党团则表示，立法院是早已三读

0: 通过军警消待遇调整，就是要好好照顾辛苦的军人与警察，但是政府是拒绝执行，追加预算也不编列，认为如此对待守护国家安全与治安的第一线人员是让人感到心寒。中国时报今日头条，115年度规模3兆350亿元的中央政府总预算，立法院将在今天进行审查与三读。由于总预算的审查已经拖延了8个月，在今年年底又有地方选举，因此目前朝野政党都是有意要尽快完成三读。在野阵营是原先提出了1719项的预算煽动案，蓝白党团干部在昨天晚间是持续协商，最后保留待表决的案件是压缩到大约72案，总计是460亿元。不过民众党方面还是提出了最大笔的统删案，提议删除总预算的 1.5%， 大约是428亿元，将在今天与党主席黄国昌会商之后最终定案。国民党团方面也支持统删，而历经了多轮的审查与协商，韩国瑜在11日甚至是痛斥国民党党团总召傅昆萁不开会，傅昆萁则是喊出家和万事兴，并且在协商结论签名之后，终于是得以排定在今天院会进行处理三读总预算案。但如果今天还是没有办法完成所有的表决，将在8月17日加开院会处理。而历经了350天才终于走到最后一关，也创下我国历来总预算案审查最久的记录。行政院院长卓文泰表示，目前还是有不少预算遭到违法的删减或者是冻结，期盼可以获得合理解决。如果立法院可以严守宪政分际与权力分立，行政立法两院就能够共同捍卫宪政秩序。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则指出，政府在今年预计会提出追加预算，范围包含提升国防自主防卫能力，回溯到7月1日条例的军公教专业加给，还有主管加给、老农津贴、国民年金以及六大社会福利津贴加码，也会适时的对外说明。再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焦点报道，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陆军在今年的4月和5月曾经在驻德国的美军基地举行联合决心演习的时候，和拥有4年多实战经验的乌克兰无人机部队交手，结果美军一支装甲旅是被歼灭。报道指出，这个结果还有美军在每一战争中的死伤，都凸显了美军在无人机之前是有多脆弱。尽管美国在几年前就把无人机系统列为是现代战争的必备要素，同时进行了有关反制的措施，但是在近5个月以来仍然是难以防范伊朗的远程无人机，也导致官兵伤亡还有军机等军事资产损失。中国时报焦点新闻，为了防堵涉嫌到性别事件的不适任人员透过更改身份证统一编号或者是姓名等方式规避有关的查缉，进而可以重新回到教育场域来进行服务，教育部是研议要修正相关的通报资讯搜集以及查询处理利用办法，在未来让主管机关可以向户政机关申请提供个人的资料是否有异动的情况。家长团体则是认为这确实能够更有效地防堵问题教师的回任，但是单纯的防堵改名还不够，更关键的还是要建立完整的追踪资料库，让用人的单位在聘用的时候可以掌握对方过去的记录与状况。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今年度的总预算案将在立法院上演表决大战，其中行政院在去年核定了6年期442亿元的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统筹型计划，国民党团原本提出是要通案全数删除，在历经党团讨论之后是把全数简列改为是冻结案， 不过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对此表示，国会当然可以监督预算，但是监督并不是把产业按下暂停键，国民党从全数删除改成全数冻结，但如果最后的结果还是让计划动不了，其实对于产业的伤害并没有太大差别。联合报政治新闻，年底的九合一大选即将到来，而蓝白阵营推动了有六项的公投案，预计在今天院会会表决送出立法院。根据了解，蓝白两党的立法院党团计划要缩减相关提案，最终可能在院会会通过是四项公投案，包含由民众党所提出的交通罚锾专款专用以及安乐死，还有国民党所提出的鞭刑以及重启核电，但最后的结果还是有待两党的党团大会讨论之后才会有最终的拍板定案。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台股在昨天是开高走高，外资也大举回补台股，带动热钱是持续汇入，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也同步走强，中场是收在 32.168 元，升值了 7.8 分，汇价是连续两红，并且创下近一个月以来的新高，成交量则是稍微放大到 24.325 亿美元。台股在昨天则是上涨了 503.41 点，收在 46021.48 点，三大法人是同步买超，合计是 907.56 亿元，其中外资还有陆资则是买超 756.95 亿元，创下史上第七大的单日买超纪录。中国时报财经新闻，美国通膨压力在持续降温，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在13日公布的数据，7月份的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比起前一个月持平，这是低于了市场的预期，年增率也由6月份的 5.5% 明显的降到了 4.7%， 而继前一天所公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是降温之后，最新数据也进一步显示物价的压力在美国是正在减轻，不过市场对于美国联准会在近期升息的预期并没有明显的改变，9月的利率可能不变。而另外，美国股市的主要指数在同一天开盘之后则是都集体走升。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迎战第四季是旅游旺季，品保协会在昨天也公布了今年10月到12月团体旅游的合理参考价格，从各县的报价来看，秋冬的旅游市场呈现明显的分化，日本受到了通膨、税费还有赏枫旺季的推升，团费比起去年同期上涨大约 7% 到 10%， 澳洲的年涨幅度更高达 18%， 而中亚非平均也上涨了 8% 到 12%。 相较之下，美国与加拿大进入到传统的淡季，团费比起今年第三季是下滑 15% 到 20%，韩国也回落了 5% 到 10%， 成为第四季是相对具有价格吸引力的市场。其中日本仍然是国人出境旅游的主力市场，品保协会指出，在今年1到6月日本入境人数是有2108万人，比起去年同期的2151万人减少了 2%，但是台湾以397万人次晋升为入境日本旅客的第二名，成长高达有 20.9%， 也显示前往日本旅游的需求依然是非常旺盛。自由时报生活新闻，玉山的排云山庄业者在今年4月是在网络招募排云服务人员，掀起了讨论，在这个月是再度征才，开出的是月薪45000元起， 包吃包住，休假是坐10天。

连休十天等福利，也引起网友的热烈讨论，认为这个工作虽然每天可以看到云海星空的美景，但是在高山的工作环境和内容绝对不是一般人可以胜任。而这一次排云山庄要征求三名员工，工作内容是提供山友早晚餐、热饮还有餐点补给以及房屋整理等工作，而应征者必须没有高山症的病史，同时也必须具备良好的体力还有高海拔的适应力。继续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美国职棒在昨天的赛况，近期老虎队正在争夺季后赛的资格，而来自台湾的好手李浩宇的内野机会也遭到压缩，因此是已经连续七场从板凳出发，昨天是在主场迎战守护者队，面对到左投手的葛瑞芬，李浩宇是久违的先发就抢下了第四棒，为台湾选手也写下相隔了24年的纪录。而他在第一个打席就扫出了长打，留下三个打数还有一支安打，而老虎队最后是以4-6落败。另外是道奇队的超级日本球星大谷翔平，昨天则是在主场迎战皇家队的比赛当中，在三局下球队落后一分的时候，是敲出了一支逆转的两分炮。这不只是大谷翔平睽违了五场比赛之后的本季第27支全垒打，帮助道奇队是以4-2获胜，也让系列赛三连战是可以完成横扫纪录。自由时报体育新闻，棒协在昨天公布将在17日举办2027年世界12强暨2028年洛杉矶奥运资格赛举办记者会，确认台湾是正式取得了这两项国际赛事的举办权，也代表台湾可以在自家争夺奥运的门票。另外是12强赛，台湾是寻求卫冕，日本与韩国则是势必精锐进出，假设台湾是无缘取得奥运参赛资格，最后一张门票预计是在2028年6-1的资格赛当中产生，将会有亚洲和欧洲各两支队伍以及非洲大洋洲各一支队伍来共同角逐。另外是东京奥运铜牌组合，台湾的桌球选手林昀儒和郑怡静昨天晚间在2026 WTT 欧洲大满贯赛的混双八强之战，最后是以3-1扳倒了世界目前排名第一的韩国组合林中勋和申玉彬，继2022年新加坡还有去年的美国大满贯赛之后，是第三度携手闯进到大满贯赛的混双四强之列。再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因应美国针对中国大陆进口汽车的高额关税，美国汽车制造商福特汽车计划从2030年开始将部分在中国所生产的车款转移回到美国本土。根据路透报道，福特已经证实美国在对于中国大陆所制造的林肯航海家 SUV 回到美国销售征收的关税是高达 52.5%， 因此面临极大的成本压力。但除了关税之外，美国商务部发布的联网车辆规则是基于国安考量，限制进口还有销售搭载着涉及到中国大陆联网汽车技术的车辆，这两项因素是共同导致了福特决定转移生产。中国时报报道，大陆国务院在日前公布了新版的出境入境管理规定，将在9月15日正式上路。对此，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指出，这一项法规虽然主要是针对中国公民，但是在北京把台湾人也视为是中国人的政治前提之下，未来不排除会被延伸适用于台湾民众，尤其涉及到科技、半导体还有贸易等敏感领域的人员，恐怕会面临到限制出境的风险，因此应该要加强评估出入境中国的风险。而台湾劳工如果因为人身安全的考量拒绝公司派驻或者前往大陆出差而遭到解雇，是否是构成违法，
对此，梁文杰表示，目前还没有接获相关咨询，但不管是企业要调派劳工去大陆或者是别的国家出差工作，根据

据劳基法的有关规定，最终将会由劳动部进行解释还有裁处。自由时报新闻，北京在近期针对军方进行了整肃，现任政治局的24名成员当中就有3人被拔官，而这一场大规模的清洗也让全球规模最大的常备军领袖数量降到是1970年代以来的最低点。针对相关情况，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也是中国精英政治问题专家史宗汉表示，现在中国的每一位中高阶官员都必须要意识到自己是有被反贪腐部门密切审查的风险，因此自然会花钱去获取有关这些潜在调查的资讯。而在官方持续进行所谓的打击贪腐的行动之下，有兜售下一个倒台人物的内幕消息的地下市场也正在兴起。根据路媒报道，会员通常需要支付入会费来获取相关肃贪民动的资讯，而线索经常是相当隐晦。为了躲避当局监管，管理人员还会不断地把成员是转往新的聊天室之中。再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俄罗斯总统普廷在13日访视了与日本长期存在领土争议的北方四岛，而在俄国方面是称为南库里尔群岛，以及在日本方面是称为泽桌岛的伊土普鲁岛。对此，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同天是扬言，普廷的此举是伤害日本人民的感情，绝不允许，因此也提出严正抗议。普廷是在13日首次以总统身份访视了南库里尔群岛，在视察俄国太平洋舰队在远东地区所举行的大规模军演的最后阶段之后，访视了伊图普鲁岛，而该舰队是在本月4日开始在日本海以及鄂霍次克海与西北太平洋举行的军演。中国时报国际新闻，美国白宫史上最年轻的新闻秘书李威特将在8月底卸下职务，把更多时间奉献给家庭。李威特形容这是迈向人生下一个篇章苦乐参半的决定，而美国总统川普则表示，李威特仍然会是他最重要的外部顾问之一，也会是共和党内一股深具影响力的声音。美国媒体 CNN 对此直指，李威特的地位是难以取代，也因为他与川普之间的紧密关系，对于媒体而言，在未来白宫发言人的言论恐怕就没有像李威特这样子特别的公信力。自由时报国际新闻，根据联合国妇女署在12日所发布的最新数据，由于神学士政权颁布了法令，限缩女性的行动自由还有参与公众生活，包含拥有工作权的女性只有 7%， 有半数的阿富汗女性如今则是每个月只有出门1到2次。与此同时，阿富汗的神学士是重新上台，即将届满5年。推动性别平等的联合国妇女署表示，神学士政权回国之后，已经针对当地的不管妇女或者是女孩发布了100多项的法令，将歧视是予以制度化，也加剧了全球最严重的父权危机。自由时报国际新闻，欧洲在目前正面临到这个夏天第5波的热浪，法国电力公司的数据显示，这一波的酷暑将迫使法国的核电厂在周五的总发电量减产大约 15%， 其中有6座反应炉甚至是必须要完全关机。而法国每年大约有 70% 的电力是依赖核能供应，为了保护环境，法国的法规也严格限制核电厂排入河川的水温，因此当河水本身温度也偏高的时候，核电厂就会被迫降载甚至是停机，而有关的情况也进一步推升了电价。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新北市立图书馆首度与美国旧金山湾区的3大公共图书馆系统建立了跨国的合作，分别是和旧金山公共图书馆、阿拉米达郡立图书馆以及圣塔克拉拉郡立图书馆签署了合作备忘录，
未来双方的读者可以凭原馆的借阅证

来申办合作馆的借阅证，使用彼此的数位馆藏还有线上资源。中国时报北区新闻，桃园市目前总计有16处的传统型公有零售市场，还有9处的委外公有市场，部分市场是已经设置有中央空调，但还是有不少市场主要是依赖电扇或者是排风设备来降温。经发局对此表示，开放式市场可以透过加装通风设备，增加空气对流，以达到降温的效果。其他室内型并且具备安装条件的公有零售市场，是否将会纳入到后续的设备改善以及安装评估的名单之中？自由时报新闻，2026四平解压生活节昨天开始在台北的四平商圈徒步区热闹登场。今年以解压大行动作为主题，当中受到瞩目的是有解压暴击战，参与的民众可以拿起木锤击碎负能量，而最快完成任务的前三名还可以获得最高3000元的四平豪买券，可以在商圈内的50家特色店家消费使用。此外，从8月17日开始到10月18日为止，也推出上班族动尾调的活动，凭着运动记录还有指定消费的单据就可以兑换电影票券。自由时报新闻，桃园市115年市民联合婚礼将在8月19日七夕情人节的下午13点14分开放报名，首次结合桃园市民卡应用程式系统，限额88对的新人参与，预计在10月24日会在皇家维亭登场。争取的新人除了可以获得实用的家电还有祝福六礼，另外还有机会抽中最大奖是巴厘岛双人蜜月旅游。桃园民政局表示，报名时间是从8月19日开始到9月1日为止，依照完成报名的先后顺序录取88对新人。有意参加者可以先行下载桃园市民卡的应用程式 APP 来完成会员注册，以利于报名在开放之后可以顺利完成申请。更多活动详情可以上桃园市政府民政局官网来进行查询。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趋势领航》主题曲。祝您今天以及即将到来的周末假期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下周一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8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充实的人生往往来自明确的方向。趋势领航主题曲，李大华每周带您以前瞻的眼光掌握最新的趋势方向。欢迎收听趋势领航主题曲。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非常欢迎您锁定我们的频道嘉音乐联播网 FM90.9 以及桃园 GO GO Radio FM104.3， 在每个星期五的上午啊，准时来